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
不惊

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

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
换大加州。

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

如镜莲花立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

身引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又田，无宅又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

亦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
积累

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共济，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寄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

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
无余汝等。

0: 不是
1: 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皆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教界，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

万亿玄帝，必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僧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

0: 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 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

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血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啊，这两句啊，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啊开始的文，只因迷雾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物则生灭皆无生呐、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实乃一体而一明也。啊，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悟啊，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只因迷悟之有差了啊，迷悟，你看外面的境界啊，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啊，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啊。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啊，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啊，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啊，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

的讨厌，啊，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接触之后啊，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啊，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圆满觉悟，所以看他看到宇宙人生真相啊。啊，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只因迷悟之有差了，随之限量之不一，我们的看法跟这个佛菩萨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的看法在境界里面，你会生起妄想，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啊，那么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他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不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这是无明啊，妄想执着造业呀。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啊。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啊，所以下面就说了，实呢，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啊，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生起啊，包括虚空。啊，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生起来了？你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很奇怪。啊，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啊，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哎，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啊，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啊，世界、微尘、众生。啊，梦中所有的这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芸芸众生，从哪来的？
真的是从虚空生的，

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那么生无自性，这个自性是自体，它没有自体啊，因为没有自体，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所以佛讲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无法形容啊，它那个快的速度。我常常在讲习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啊，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印在荧幕上吗？那就是生啊。镜头关起来，这个画面没有了，那就是灭啊，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生了啊，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这个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啊，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啊。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个108000，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它多快呢？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几乎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说生又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啊。
你有什么时候意识啊？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呐，无生呢也无自性呐。物质生灭皆无生呐，诸佛菩萨觉悟了，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呢？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诸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这个叫起惑造业。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啊扭曲了。原本这个现象呢，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扭曲之后啊，这个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呐，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的。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则无生皆生灭。迷的人说他执着。

分别他执着，啊，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清正的境界，这叫真谛。啊，给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给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啊，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地，啊，随顺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啊，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啊，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个我们懂，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凡夫的感官世界，啊，这个佛也常讲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啊，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则无生皆生灭。啊，这凡圣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有两样。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常说，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用科学的方法，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哎，这个水的结晶呢，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很美；以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啊，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发心，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他能够啊，受其他妄想分别执着的影响，把他的扭曲了，把他这个相扭曲了。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啊，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啊，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啊，华藏世界化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啊，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他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啊，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呢，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啊，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些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么不这么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啊。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接近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接近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哎，它马上就那个结晶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结晶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呢啊，江博士说他这个八九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这个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接近完全相同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难得了，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总算是开始证实了，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这个真相大白。觉悟的相，迷惑的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的星球是一体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他能够感受他有见闻觉知嘛？这是发性，发性的这个本能。

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形象，它在形象之中，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它随着有情众生，

很不善。啊，所以，啊，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啊，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审如是，这个审如是，审是审查的意思，啊，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明白了，啊，如是像上面所说的，啊，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是变，啊，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啊，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那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个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真心。啊，《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啊，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啊，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啊，大海是一样，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的。啊，每一个水泡啊，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啊，真是一呀，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啊，立无为一然，所以它是一，它不是二啊。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啊，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啊，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啊，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啊，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啊，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

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呢？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意识性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啊！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呀，无缘大慈”啊。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切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生吗？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法身呐。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那么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那么说法界。一体而一名，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天法界、人法界，饿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名。为什么一名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期望、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力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怎么变成？变成最美的相。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土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常青。这个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住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个矿物沉住坏空没有了，哎，这个不可思议呀！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
我们

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啊，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呐、啊。万法一体而一明啊！啊，这个一体就是发心。啊，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那么再看依报，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啊，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啊，不是泥土啊，是什么呢？是七宝啊。大地是琉璃啊，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大地，它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啊。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啊，像石头一样，很坚硬啊。只能做一些啊珠宝工艺品啊，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七宝啊，它是柔软的啊，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啊，不硬呐、啊。啊，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啊，铺柏油路，啊，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啊。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啊，所以它的反应洁净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它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岂非迷雾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啊，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啊，名不同啊。啊，真正造成这个不同
现象的原因是迷雾。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啊，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影像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像。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要清楚，要明了，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啊。在实质，实质什么？起心动念。这一句话，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相貌庄严。接着呢，体质，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别的因素是你饮食，风寒。这是外面来袭击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啊。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啊，所以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个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啊，恢复正常啊。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它很容易招来外面的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心理不健康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他是印度教。他说他非。

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啊，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啊，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啊。这个实质就是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那就没有不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他搞六道，那我为什么不搞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搞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叫大错特错了吗？不是他错，是自己错。

这一段大道理啊，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以自性阿弥陀，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大众舌根是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信。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

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世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助人还为心魔啊。这个助人是称大家，助为人者，人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是仁慈的人啊，助为仁慈的人。还要委习么？委是委屈，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西莫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啊：“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偈颂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前面这一番开示啊，是我们对这首偈呢，也就能有几分的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不能说很透彻的明了，至少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模糊概念呢，就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宗门里面讲这是移情。有移情呢，你就会有悟处，所以小移则小悟啊，大移则大悟啊，这不是怀疑，这是移情。你听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定能开慧呀。心浮躁，妄念很多，没有办法，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你没有办法开悟。开悟一定要心定下来，所以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定了，心定了就有悟处。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了。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多多为人宣讲，那个开智慧就更快。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呀。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我45年没中断过，除了旅行之外呀，几乎天天都在讲，而读经从来没中断过，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这个第二句，只给我。

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落榜哪肯尽人形呢？啊，决定没有禁止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啊，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啊。啊，澳洲移民部，啊，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啊，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啊，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的，啊，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啊，你想去，啊，那么然后你能，啊，这个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啊发出去，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呐，保持联系呀。啊，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啊，一般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到了，啊，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啊，他为什么有这个事，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啊，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没有了。啊，所以生死自在啊。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浅深高下不一样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在欢迎，啊，决定呢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呀？啊，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啊，谁知也就哪谁能想到啊？六道轮回里面，哎，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
邯郸是

莲花还没有开。啊，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啊，邯郸是花苞。啊，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啊，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啊，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越真明啊，这个越是表真如自性。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呐，啊，总离不开心性。啊，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现，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的了，念佛，啊，所以这个细念法事是以念佛为主，念佛发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八个项目啊，啊，那么这是说法。开始啊，说法完之后下面念佛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接着呢三乘观世音菩萨，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啊，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啊，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啊，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啊，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啊！啊，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

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啊，即使在家，啊，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啊。啊，他说了六条。啊，见火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得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啊，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啊，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啊，那就放下不少了，啊，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办法好啊。啊，第二。戒和同修，啊，戒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共乐啊。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
做得非常彻底呀。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第三个科目，三学。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所以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什么是诸佛呢？从理上讲，诸佛是法性。那法性呢，就涵盖着情与无情，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要真诚平等的恭敬，为什么呢？这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佛，这佛经上说的，这过去佛、现在佛，这个世尊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要做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这是他真正的意思。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儒家你们诸国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十愿这个第一愿呢，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呐、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

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道理这前面刚讲过啊，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它所现所变的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它是一不是二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从我们的本位我们是主他们是兵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基督教为主，我们也是兵，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伴，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我今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人家看到很奇怪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我们如果能做到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有51个阶级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我们净宗学人修普贤行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还不是正宗分续分

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这十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到归极乐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十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我细心观察，他真做。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他对事对物都恭敬。礼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对人傲慢，对别人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关怀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你还是在迷惑颠倒你这一句没做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祝佛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这个祝佛是讲三世祝佛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祝佛，未来祝佛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祝福。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祝福，范围太广太大了义理太深了，微妙之极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四徒三辈九品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铭文的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
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前面讲诸佛，这里换成如来了，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位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啊。永远不灭，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遍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啊。啊，佛法讲慈悲啊，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啊。所以这个爱啊，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发性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啊，这是给水的资讯啊，他能看能听

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什么讯息最好呢？爱跟感谢啊，这两个讯息它反映的接近是最美的啊。试验了八九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啊。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啊，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啊。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啊，我也写了几句话了啊。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啊，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就仁慈博爱离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啊，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能呐！啊，我们这一切处果然能呐！啊，去年我两次访问日本，啊，跟日本的基督教，啊，领导人接触，啊，都非常欢喜呀，非常和谐呀。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有果必有因呢。啊，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啊，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离苦得乐。啊，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啊，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啊，啊，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是做给他看，啊，说是给他说明，啊，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啊，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啊，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啊，苦就离开了，啊，所以这前面两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啊，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啊，不像这个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啊。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你怎么能够
改良社会良好的风俗。

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呀！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访圣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是。甘露火王表现的是诚慧，不是。所以对于贪嗔痴，这一类不善的心行，不赞叹。礼敬，所谓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的，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一切分寸的，礼敬是平等的。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我们是尊敬这个。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礼敬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所以对于恶人都礼敬。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习性里面有善有恶，我们要称，所以说扬善引恶啊。善要表扬啊，要赞叹呐，恶不说，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让作恶的人，他自己去反省，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啊。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这个就叫普度众生了。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我们的身与意纯净纯善，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这是圣人教我们的呀。第三，广修供养。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还要有具体的行动。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
不要人家来请求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啊。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修供养啊。广修供养，我们听到别人遇到有灾难，自己细心审查观察是不是真的，确实是真的，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是义务啊！没什么条件好讲的啊。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是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所以白内障很严重，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六七千个病例增加，每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他们发现呢，有五位眼科医生，五位是普通科的医生，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很短的时间也没有痛苦啊，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白衣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呢，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他们有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1/3，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这没多久，

啊，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啊，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啊，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见面，啊，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啊，他们的领导人月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啊，当面邀请我，啊，希望我到西藏啊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的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啊，我也非常向往，啊，从来没去过，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啊，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啊！不要等人劝呐、啊，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啊，好像人家劝你说，劝你不好意思了。啊，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啊，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啊，我们也不能上当啊，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审查是真的。啊，确实。有这个需要，啊，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啊，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细念法师这个一开端是相赞，接着呢是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经的后面呢，接着是念咒。

把一切业障根本陀罗尼咒三遍。这下面呢，中峰禅师的开示，在开示当中啊，他还有三称：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诵经之前有三称：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莲池海会佛菩萨跟这个地方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不用莲池海会佛菩萨呢？为什么不统一用呢？既然是两个称赞，必然意思不一样。我们可以说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也可以说这里面小有差别，所以大同小异。说莲池海会佛菩萨，海会大了，可以涵盖遍法界虚空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说持名念佛往生成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可以说莲池海会也是涵盖遍虚空法界，大了每一个念佛的人都在莲池海会里面，甚至于在现前这个社会，反对念佛的人、排斥念佛的人、毁谤念佛的人，甚至于要发心把念佛法门消灭这些人，他也在莲池海会。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他今天排斥使他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而造的这些罪业，造罪业当然要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因缘成熟，他还是因为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成熟，换一句话说必定往生极乐。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这一生呢完全没有缘分听到。那才真正叫苦了。听到反对不怕，造恶业都不怕。这个善根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莲池海会。那么这个地方讲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没有加海会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而不是讲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了，那我们要加海会，莲池海会。

头同意差别呢就在此地。啊，这是说的极乐世界啊，菩萨地前都成菩萨，下下品往生啊，这个待业的人，待业往生的，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啊，他也是菩萨。他是什么菩萨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智圆智顿，这是过去祖师大德说的。等同华严法华，啊，这还得了吗？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决定是已经断八十八品结惑。我们待业往生的人，八十八品结惑一品也没断。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呀！所以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你不能讲他是菩萨，为什么呢？他一品惑没断，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偶业大师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身份呢，很奇怪呀、啊。一切皆非呀，一切皆是。啊，不思议的身份呐！啊，那如果我们勉强来讲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位的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他相似。很像菩萨，哎，他又不是菩萨。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品烦恼没断的。当然，到达西方世界之后，烦恼要不要断呢？要断，要断得干干净净，啊，你才能圆成佛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那个地方是修行最殊胜的环境。啊，我们这个地方修行，有人事物干扰。啊，从前人修行，这个修学的环境真的比我们殊胜。啊，多少修行人？找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建一个小茅棚，几十年不下山，他很容易成就啊。啊，但是成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心地清净呢，这个条件他得到了。好的老师同参道友，他不容易遇到啊。所以要寻思访道啊，要到处参学啊。疑惑完全断除了。真正呢，觉悟明了了，再找到一个

幽静环境呢，养道啊，与一切这个静缘原理啊，住在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养道，好啊！啊，我们看历代不管是哪个宗派，祖师大德的成就，啊，就是连净土宗都不例外。东晋时代，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啊，建第一个念佛堂，他们123个人。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身心清净，所以个个有成就。现在这个环境呢，难了，你住在深山里面，现在交通方便，客人还是很多，客人来了你不能不接待啊。接待的应酬太多了啊，来的时候是是非非，张家长李家短啊，你又不能不听啊，那么这些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如果自己不能甘心寂寞啊，你还装一个什么网络电视，那个麻烦就更大了。纵然在深山，跟外面这个社会没有脱离啊。所以现在修行呢，在环境上来讲呢，是大大不如从前。但是现在听经的机会，同参道友在一块修学的机会比从前方便，这是由于这个交通资讯的便捷，这个科技的进步，所以各有利弊呀。如何能取其利，舍其弊？那这是智慧。这善巧方便，那么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小城，澳洲的一个小城，居民只有8万人，那么从布里斯本到这边来开车需要2个小时。那我自己呢还住在乡下，总是希望远离干扰，希望身心清净，都有时间读经念佛，每天我们在摄影棚这4个小时，这是报恩，上报诸佛之恩，祖师大德之恩，护法之恩，下报一切众生之恩，生活越单纯越好。那么在此地，社会闲杂，宗教领袖都非常关怀这个世间的灾难，祈求世界和平。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能够和睦相处，啊，大家互相啊，拓开心量啊，能够包容，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真正的消灾免难之道啊！啊，他们来找我，啊，要我参与这个事情是义不容辞啊！啊，我应当啊尽一份力量，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的善愿。啊，但是对于自己的清修，还是受到干扰。啊，两全其美很不容易啊。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能力分身。啊，这个才真正的是，不要是两全其美了。万全其美啊，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分身就好了啊，一身能够啊变化无量身啊，去参与一切众生的好事，那自己的本身依旧在极乐世界，你看在阿弥陀佛面前没有离开过啊，自心化他了，通通都办圆满了，这不是理想，这是事实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你才会真正发愿的赶快求生净土啊。满我们自己真实的宏愿。下面大师啊，这个摩诃萨，这是大菩萨啊，登了地的菩萨，菩萨这是三贤菩萨啊，三贤前面十信位通通包含在其中啊，连我们这个相四位，还不能算是初信位，相四位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下面大师开示啊，之前念了一首偈子，这首偈子是：世界何缘称极乐，只因众苦不能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性。我们知道中峰禅师是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也就是说他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只要明心见性，那么最低限度他是圆教初住啊，这是最低限度的。他跟诸佛如来是同生性，不是一生性啊，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用四智菩提，他不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他用四智菩提。从哪些地方知道呢？从这些开示当中我们知道。啊，他这些话不是见性讲不出来。这前面两

句容易，这个不难，为什么呢？你弥陀经念熟了，你就知道嘛。啊，这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对舍利弗尊者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佛啊，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不是答得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前面两句没问题啊，我们也能说得出来。后面两句啊，我们就说不出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啊，道人若要寻归路啊，道人是修道的人。归路是什么路呢？成佛的道路。啊，这一条路啊，不容易了。到哪里去找啊？啊，我们今天说，哎，我们找到了，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成佛之道啊，这个没错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说得出来，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中峰禅师讲的但向尘中了自心，啊，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如果要是我们说呢，道人若要寻归路啊，我们一定是信愿持名求往生啊，我们一定是这样说法的啊。我们不会说但向尘中了自心啊。

见性的人，毕竟是明心见性啊，跟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一样啊。尘是尘劳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生活环境。啊，了是明了，自心就是自己的心性啊，所以这一句话禅的意味很重啊。啊，换一句话说，了自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分证为佛，不是相思维。四圣法界是相思维，天台大师讲的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呢，那是真的，分证即佛。六道轮回里面修得再好，你烦恼见思烦恼没断啊，你是观行即佛烦恼没断，断了烦恼之后见思烦恼断了，那才叫相似即佛啊，就是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一真法界是分真即佛。明心见性是道一真法界，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他懂得了，一定要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当中啊，求明心见性。

要是用这个佛般若里面的这个说法呢，觉了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觉了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你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达明了，没有疑惑了。那么你已经到一真法界了，那就是归路啊。所以学佛，在大乘佛法里，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方法尽管不一样，依据的经教纵然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他的道路，他的目标完全相同。那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静也好，我们净土也是明心见性。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呐。教下的大开圆解。所以这首偈子你看看，人家开始。头一句话就是和盘托出，一丝毫保留都没有，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经验全盘托出来前面两句劝我们修净土那个世界没有苦，没有众苦。没有众苦，那就是极乐。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一法就是讲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头，要想真正做到心善、思想善、观行善，不是容易事情太难了可是。你要真正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离一切苦。比修十善业道容易。十善业道修圆满了，就成佛了。这是我们在讲席里面多次做详细说明。那么再看下面这篇文，心心即佛，这一句是法说。下面两句是比喻，醍醐苏洛，贤智如山这个醍醐苏洛了是乃至品，现在我们讲乃至品，都是从乃。提炼的，越提炼越殊胜所以从乃

提炼呢，得成烙；烙再提炼呢，就成为酥；酥再提炼呢，就成铁壶。铁壶是乃至品里面的精华。

比喻佛菩萨，比喻最殊胜的境界啊，醍醐啊，啊，醍醐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很平常。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视频里面最好的。这些事情，我们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啊，他有一次跟着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到印度去观光旅游参访，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常常在经上讲到醍醐，讲到阿摩罗果他总是说不清楚醍醐是什么，阿摩罗果是什么。所以到印度的时候，他就特别找这个印度人，你把醍醐啊找来我看看，阿摩罗果找来我看看。他就阿摩罗果人家拉来了巴拉，哦，他一看笑去了，我们台湾 也很多醍醐是什么呢？这个也拉来了，原来也很平常，都是常常吃到的。现在叫沙拉，这个外国人叫沙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醍醐，这一下才真搞清楚了，以后讲经他常常讲给我们听。那么在从前，为什么没有法子翻呢？因为中国没有，中国没有这个视频。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视频在3000年前呢，印度已经就提炼到这样子美食了，这个心心即佛。他为什么用两个心？一个心不就行了吗？何必用两个心？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那两个意思呢？那我们叫真心妄心。确实的，真心是佛，妄心也是佛。所以佛才讲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现在用的是妄心的，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还是真心迷了。真心在迷的时候就叫做妄心所以妄心之体是真心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呢？真妄不二。真妄是一，所以这个比喻里就比喻的好了。你看看醍醐，把醍醐比喻真心，把苏乐比喻成妄心，通通是奶里都提炼的，没有离开奶都是奶制品真妄不二。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觉悟了，整个宇宙里面就是一个班儿，你真开悟了真妄班儿，迷悟班儿，凡圣班儿。

生死不二，烦恼菩提不二，这就叫什么？叫一心呐，一心不乱呐。啊，境界是什么呢？境界是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你要没有入波尔，你见不到。啊，换一句话是，你得不到一心，你见不到一真。啊，你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不是觉。大师的开始，开门见山了。啊，第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显示给你看了。啊，问题你懂不懂？你会不会？第二句重复这个意思，佛佛唯心，前面心心即佛，佛佛唯心的，这说两个佛，两个佛也有意思。啊，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也可以说为今佛古佛。啊，那么佛佛两个字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呐，心就是佛了。这个心是真心。哪个人没有真心呢？人人都有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就在现前，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心。啊，不但你有真心，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所有动物都有真心，不但动物有真心，植物、矿物乃至虚空。为什么呢？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体是真心的。华严经上说，法性遍在一切处啊。啊，这一切处包括虚空啊。离开法性，哪来的虚空？虚空是法性变出来的。虚空是属于相分的。啊，近代的科学家才渐渐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们说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空间也是无中生有啊，变现出来的呀。啊，那这个跟这句华严经上讲的不是一个意思吗？啊，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土。啊，
三世懈怠无有。

语，一切众生即国土是讲空间，三世习在是讲时间，业务形象而可得。那就是般若讲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包括虚空啊，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佛佛为心的啊，这一句话说后面两句是比喻啊，拆串评判尽从尽出啊，啊把这个尽比作自信，把精气拆是金做的，穿这个手镯也是金做的，啊，瓶、盘，这都是日常用的一些器皿啊，啊，都是黄金制品。啊，器皿虽然不一样啊，用途也不相同啊。但是它的体性是一不是二，金佛古佛不离自信，这两句是把性相关系性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句要是完全通达了，这就是法身菩萨。你在这个世间，你跟一般凡这个凡人思想、见解、言行、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肯定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你过菩萨生活，你就行菩萨道啊！啊，确确实实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觉者的生活，觉者的行为。这是开始头一段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说出来了啊。那么再看下面啊，他怎么教我们？十万亿尘呢，东西不割啊。十万亿尘是弥陀经上讲的，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那一边呢有一个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十万亿尘讲举例啊，啊十万亿佛国度啊，啊一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你就想这个距离是多大，东西不割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没有空间距离，远近不二啊！一弹指，一刹那就到了。二六时钟。这是讲时间，
啊，二六是从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人只讲昼夜六时，啊，我们中国人讲二六，啊，这二六是十二个时辰呢。中国人古时候计算时辰是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是用这个十二个时辰。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才不用了，啊，用西方的24个小时，啊，所以称小时。啊，为什么称小时呢？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的一时是现在的20。啊，所以叫二小时，小时是这么来的。啊，印度时比我们大，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20，是现在讲的时辰4个小时。啊，所以这个经上常讲啊，20讲经啊，啊，20讲经就是现在8小时。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晓得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当年在在世，他们每一天学习经教是8小时啊，非常重要啊。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不得力还不要紧啊，这不得力了，天天打妄想，念念都造业，哎呀，这个可怕了。怎样让我们远离妄想，不再造业了？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只有一个方法，上课，讲经听经上课，每一天8个小时，天天不间断，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实现49年了，啊，每一天上课8个小时，所以这样才离开妄想。远离妄想呢，你的身口啊就不会造业了，能恢复正常了。啊，正常的生活行为就是佛菩萨。啊，这叫真正学佛。在佛法里真正得到受用。我们要明了，所以这不读经不听经那怎么行呢？啊，今天佛教之衰，衰在四众，啊，出家在家不听经了，不肯学习了，啊，只要不听经不学习，你一定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没有不造业的。啊，真的是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

太可怕了，想到你造业，你造业一定有果报啊，不会说你造了之后就没事了。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啊，祸

三障里头，烦恼障、业障、报障，报是三途苦报啊。你知不知道？啊，给你讲了，啊，你听到了，好像也有感动啊。啊，但是这个感动时间太短了。几分钟过后之后啊，啊，原形毕露，烦恼习气啊又现形了。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烦恼习气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佛学修学佛法的这个力量太薄弱了，敌不过。啊，敌不过怎么办？佛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果然你把这一句话做到了，你懂得了，你做到了，控制自己烦恼习气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一般来讲的时候3年到5年，古时候的标准啊，3年到5年啊，现在3、5年不行。为什么呢？内烦恼习气太重，外面呢这个引诱力量太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读经，天天听经，天天讲经，30年到50年，这是我的经验呢。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啊，我才能控制得住啊。啊，我才能不受这个社会诱惑。天天在干呢，不干不行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时代要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你要想成就，头一个条件，寿命。你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你修行功夫还不够，寿命到了，寿命到了，搞轮回啊。一个轮回有各因之谜，啊，纵然修得不错，来生还得人身。前世所修的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要从头来起，这个很可怕啊。从头来起，你有没有把握不受诱惑？而且这个社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演变染污越来越严重，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啊，所以最可靠的办法，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决定不能再搞轮回了。大师这两句话教我们这一桩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啊。十万一尘东西不各，二六十内凡圣同土。十万一尘是讲的圆净不二，二六十内是讲的时间啊，过去未来不二，

凡圣同土啊，都是说明一真法界的境界啊，一心能证、能现、能变啊，能证。总而言之，离不开一心不乱呐、啊，啊，这一心太重要了。下面的文是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这一句是讲的礼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愿称赞如来啊，低头合掌，白玉好，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啊，就是眉毛当中啊白好相啊，这个白玉好是指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读的很多啊，看到这个记载啊，佛白毫放光，光中化佛啊，普度众生呐 啊。那么这是表礼敬啊，教导我们常怀礼敬，对一切众生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懂得礼敬啊。这个诸佛礼敬，诸佛里头，诸佛就包括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啊。为什么呢？无情有法性，有情有佛性。前面所说的心心即佛，佛佛为心呐、啊，这个佛佛里头包括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情与无情啊，所以离境的心不能虚于合理啊，心明日丽，这是禅机。啊，怎样才能体会呢？利妄想分别之处。啊，一心对星明日丽，一心对呀，那才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礼敬。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之处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之处。接着下面这一句呢，这是赞叹啊，郭勇赞叹紫金荣，佛的身相，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紫目真金色身呐、啊，前面礼敬呢，只是提到三十二相的白毫光相，这个称赞呢，这是佛的全身呢。各用赞叹啊，我们佛门里面的梵呗记赞
心震雷轰，赞叹是有音声，离境是没有音声，赞叹就有音声了。这个音声我们常讲响彻云霄啊，用停震雷轰来形容，停震是迅雷，谚语里面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啊，为什么呢？距离太近了，你一看到闪电立刻就听到声音啊，它距离太近，声音非常响亮啊，来不及掩耳，这四个字是形容这个啊。那我们通常讲呢，这个歌咏赞叹的响彻云霄啊，这就接近这个意思了啊，赞佛，赞佛，注意要知道，就是赞信德啊，所以一切都不离自信啊，自信如如佛。赞阿弥陀佛是赞自信弥陀，学佛的同学们，为什么长久你都入不了境界，你都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不要说多了，少少的利益了你都得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啊，原因都在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你分自分他了，换一句话说呢，你总是落二三，你归不了一呀。什么时候你能归到一了，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你就得到了啊。这个归一，一是什么呢？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常讲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修的是什么呢？通通修一心。一心就在禅宗里面讲就是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就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叫做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受用啊。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的受用，没悟之前是凡夫啊。你过的不是佛的境界啊，悟后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念佛你就要知道，我们念佛的目标要定在哪里？定在一心不乱啊。那么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它永远障碍你一心不乱。

换一句话说，一心不乱是自性本有的，本来你就是一心不乱嘛。啊，你迷失了一心，就是迷失了自性。六根在六尘境缘当中，才起妄想分别之处。啊，把本来一心不乱呢，忘掉了，迷失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大师苦口婆心给我们开示，没有别的，叫我们回头啊。啊，叫我们放下分别之处，回归到一心。再看下文，清凉月兮，有水皆寒。清凉月是比佛性，世人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大师在此地将清凉月比作佛性，将水中所现的月影比喻能性、能变，

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能现的天上这个月，这个月是真的，真的比作佛性。水中的月呢，所现所变，比喻的是法相啊。法相里面有性呢，没有离开真性，没有真性，哪来的法相呢？法相的根源就是自性。这句话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功德云而无善不殆啊。功德是自心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啊，这个比喻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山高有云雾啊。啊，云雾从山谷里面升起，啊，逐渐上升，再成为云呐。啊，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称为雾气。啊，那这个种情形，我们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这是个小山，常常看到。啊，我们开车常常在路上，啊，雾最重最浓的时候，我们的能见度很弱，啊，所以车的这个速度

就很慢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云雾落在地面上，啊，一层好像看到我们的房子、树木啊，哎，都在云中一样。啊，这个景观，我们住山的人常常看见呐。云，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的最多了。啊，它表什么呢？表非有非无。啊，远看云彩一朵一朵的有啊，近看呢，近看没有。啊，说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呐、啊！啊，梦幻泡影就是云，像云一样啊！啊，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相有体有。事有理无。啊，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才能看破世间。不但看破世间，你也看破了出世间。

下面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开始。相相度，一举鸿明超二四啊。相相是比喻修行人、学道的人啊，度和呢，和是表慈岸彼岸啊，慈岸娑婆世界，彼岸极乐世界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好比是相相啊。啊，真不容易啊。他这一生当中确实是彻底觉悟了。啊，没有能力断烦恼，但是他懂得求生净土。懂得清净弥陀啊，懂得修信愿持名的方法，是一举鸿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明呐、啊，哎，他就能超越二识啊。这个二识是怎么说呢？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一举鸿明啊。这个举跟称是一个意思，举、称、扬都是一个意思啊！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

信愿持名是功啊，超越世界往生净土是德了。中峰禅师示现的是宗门大彻大悟的大德啊，他的归宿是念佛往生净土啊。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明了啊，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个净土呢？十报庄严土。啊，他不是在同居土啊，也不是在有余土啊，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啊，我们非常相信啊，我们待业往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当然生凡圣同居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能不能见到中峰国师呢？能。绝对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一生一切生啊，不但能见到中峰禅师啊，能够见到永明延寿，能够见到智者大师，能够见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那些是等觉菩萨了，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以真的是一生一切生啊。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驾临出窍，千乘迦号亚群音，这个驾临是世尊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驾临贫且啊，那么这几种鸟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所以世尊举这个例子来说啊，那佛告诉我们，像这个共命鸟啊，迦陵频伽在雪山有，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啊，在喜马拉雅山南面啊，距离这个山不远啊，所以当地那些人呢都知道这个鸟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啊，鸟是暖身的啊，它在没有出生之前还在蛋里面，它就有叫声，那个声音就很微妙啊。当然啊，它破了这个卵之后出来啊，叫的音声呢，这个其他鸟雀音声都不能跟它相比。所以说千乘迦号，这个迦号就是乘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乘阿弥陀佛啊，也是讲的六字洪名啊，亚群音啊，这个是讲遍法界虚空界啊，妙音啊，极其微妙之音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因是妙因呐、啊。那么现在有人争论，到底我们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呢？啊，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方言。啊，这六个字，没错，字是统一了，读音呢，各个地方不一样。要以哪个为标准呢？佛法里面讲啊，这个事情啊，真正的标准呢，是诚心，真诚心，这是标准。真诚心能感呐、啊，佛就有应呐、啊。啊，因此，无论哪一种方言，啊，只要你这个心里面念这句佛号，你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个因就是妙因。这一桩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了，把它证明了。啊，我们从水结晶里面呢看到了，你看，他们用不同的文字写这个爱。啊，中国文字写的，啊，英文写的，德文写的，啊，他们用好几种文字写，给这个水看，啊，这个小玻璃瓶里头装水，把写的这个字贴在这个玻璃瓶上，啊，一个小时之后。观察这个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啊，反面的意思，他们要做实验呢，我们看到它上面写的是混蛋。啊，也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字写的。啊，这一个小时看它的结晶的时候，现出来这个结晶呢都非常丑陋。由此可知，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字，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会听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言，只要表达了你的意思，是真的爱心，他的反应结晶都是美好的。这就说明他有法性呢，水有法性。性的本能呢，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所以言语我这个符号，啊不相同没有关系，意思相同。真的是世尊在四义法里面给我们讲的，一义不一语。啊，我们也可以说意义不异文字，啊，各种文字都没有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文字都没有关系，只要意思相同，啊，法性里面反映出来一定是一样的，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呢证实，啊，一举鸿明超二四啊，千乘加号亚群音呢，啊，这得到科学证明啊。最重要是诚意。

所以不必在乎一定要念啊，一定念哦，不用在乎这些，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这一分别一执着，我们的诚意大幅度的削弱了。不分别不执着，你的诚意是圆满的。要懂这个道理。底下说，下情为寸亦难思，一念回光而已往这两句说明念佛求生是个易行道。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容易。方法虽然容易，可是理太深了。这个佛在经上说，这个法门，他所依据的道理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如来果地上才清楚，才明了。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这是个比喻。看晚上的月亮。当中怎么样？隔了一层很薄的纱。罗纱了，很细呀。就像我们现在讲玻璃一样。你总还是隔了一层呢。如来一层的一丝毫这个障碍没有啊，没有东西隔住啊。这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道理太深了。可是方法容易。一念回光。这是我们常讲回头是岸。你只要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很容易就到达了，你就成就了。你要问什么道理呢？那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你向阿弥陀佛请教，这个就很容易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道理搞清楚的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纵然说清楚了你还是不会懂。为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可是后头这两句话了，中峰禅师还是点一点，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这两句话禅意很深呐。念佛往生，见佛正果，究竟不拘心外。阿弥陀佛自信弥陀，西方净土唯心净土，都是自己心性所现所变的，所以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目前一切诸法

这一切诸法的本体就是信心。所以法相为实相啊，他们常常讲啊，为实，宇宙之间唯有实

变了。你掌握到能变的话，所变的不再放在心上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彻底放下了。但是识还不是第一义啊，第一义是心。心跟识虽然是一，不是二。觉悟了叫做信，不觉叫做实。啊，信跟实确实是一，不是二，就是觉与不觉，我们把它说成两个名词。啊，唯心所现。为识所变，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它确实是一不是二啊，分明只在目前呐、十法界在目前，一真法界也在目前。啊，我们为什么觉察不到呢？那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话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真可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中峰禅师说的了，分明只在目前。啊，这两句。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的，是中峰禅师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是见性人的境界，是大开圆觉人的境界，是念佛得离一心不乱人的境界。只要我们功夫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功夫不到，这个境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你迷而不觉。啊，这是诸法实相啊。

中峰大师的开示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下面他要考验我们的功夫，审如是。审是审谛，是审查，就是你详细的思维观察。如是像前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包括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个事实真相。即见众生，这都要问了。现在我们大众，我们现前大众，

细念弥陀，啊，念，你看看这个字，念是精心的，现在心上的，现在我们心上的真有弥陀。这个细呀，就是我们一般讲牵挂。心里头有牵挂了，啊，这个牵挂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啊，心里没有别的牵挂，啊，只牵挂阿弥陀佛，啊，心里头真有啊，这叫信念。细念如何才有感应呢？啊，有很明显的感应，叫一心，一心细念。换一句话说，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心细念，这叫真念佛了。念佛不在口上啊，在心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念佛这个念呢，不可以加个口，加个口就变成有口无心了，啊，不能加口，啊，就是用这个念，啊，这个念说明说你心里头真有，不见得挂在口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一心细念，哦，那这个感应道叫不可思议，真的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现在我们这三十细念呢，啊，专修这个法门呢，啊，三十佛事。佛事本意是修觉而不迷之事，佛是觉而不迷，我们现在在学习觉而不迷这一桩事，这叫佛事。所以三十细念的法事，啊，看到这个里面好像是度亡人的，实际上存亡两利。啊，《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亡人所得的利益七分之一，我们自己修的人的时候得七分之六。我们得圆满的利益了，啊，亡人得的这个少份的利益是什么呢？是提醒他，他要恍然大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那他的利益是圆满的。啊，他要还是迷迷懂懂。啊，我们在这里提醒他，在带他，他还是不觉悟。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一个种子，啊，现前不起作用，这就叫七分之一。这个里面的理与事啊，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啊，我们现在这三十在专修啊，这三十这是第一十啊。啊，知如不舍正修，亲蒙受具受记一句，如何举扬呢？这是宗门的话。

现在我们是老实念佛了，一心息念的，我们不涉及正果，也不涉及修法，其他的法我们都不涉及。那么要问了，亲蒙受记一句，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受记，这一句怎么个讲法呢？如何举扬啊？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怎么个说法呢？或者怎样去体会呢？通常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定是沉默一两分钟，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统统静下来，静即光通啊！人静下来之后啊，静能生慧呀。那么一句话就能点醒你，你能从这个地方悟入啊！这个在宗门讲，这叫禅机。中风是禅死啊！所以在这个法寺里面呢，真的是有禅有静。那么他说了两句偈：风影簌簌千般落，相庆迟迟四色花。这两句话你懂不懂呢？你不懂，你不能问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禅机。你真懂了，你在这个里头两句话大彻大悟，不懂，不懂就是不懂，不懂下面呢，阿弥陀佛深情色，老实念佛去吧。这两句话表面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我们不懂，刚才讲了，那禅机，我们从表面上看呢，上面这一句是讲的西方世界七宝行书啊，风影簌簌千般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风吹宝树啊，宝树的枝叶花果啊，这个风一吹呀，树叶花果相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风铃，你说那个音声多美妙啊！我们今天用的风铃多半是什么？多半是铜做的啊，也有玻璃、水晶这些薄片做的，音声都非常美妙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风吹宝树的这个音声里面呢，他说法想听什么声音通通都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啊！想听什么经啊，风水都在那里说法，六尘说法了，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

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六尘说不说法呢，也在说法，也在表法，可惜我们不懂。如果我们真懂，那你就会体会到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都在为我们说法，没有一法他不说啊。啊，这些法总名称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佛法，真的是成说差说。佛说，菩萨说，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什么时候他不说法呢？这是我们迷得太深了，觉察不到啊！啊，这些年来读《华严经》，啊，才稍稍啊得到一点讯息。知道这一切情与无情啊，或是表法或是说法，我们才懂得这么一点点讯息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呢？你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了，你就见到听到啊，尝到嗅到这个道啊，不是到达的道，是无上大道之道，见到闻到尝到嗅到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地方是啊，原来就是华藏，原来就是极乐啊，这个意思。中峰禅师在这个法会里头，简短的开示啊，通通都讲到。相亲迟迟，迟迟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啊，四色化了，弥陀经上讲的四色，四色是四云色，四色这个一融合无量无边的色彩，美不胜收啊。这是两句表面的意思啊，这里头甚深的密意，那是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是言语道断，心性出明。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呢，下面的赞佛偈啊，细念法事一共分三十，三十都有念佛啊，它是以这个诵经念佛为主啊，当中夹杂这个开示啊，是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个赞佛偈八句是我们常常念的，大家呢都念得很熟啊，意思都很明显啊，我们略略的介绍一下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我们两句两句的讲。这第一句呢是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真金紫摩色身呐，啊，身好啊！赞佛就是赞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念佛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世界啊，这个诸位啊在四十八愿里面呢能看到啊，阿弥陀佛发的这个大愿，他国土里面的众生如果不是跟他一样啊，他就誓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可见的他的愿呢，愿愿都圆满了，都落实了啊！因此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体相好一定跟佛相同啊！所以看佛的相好啊，那就是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相好啊。读了这些赞颂，怎么能不动心呢？啊，这个动心是发愿呐，应当往生呐。啊，应当生彼国度啊！第二句，相好光明无等伦，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常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佛在经上也常说，这个身叫烈印身。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说我们地球上的人哦，认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世间呢啊贵相啊，富贵之相，福德之相啊，那真正倒是究竟圆满了啊，佛就做这样的实现啊，真正的相好我们这个世间人想象不到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啊，不是三十二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八十种好。啊，相跟好都是无量，
无尽的啊。向好使自己修行圆满的果报啊！啊，光明，我们可以说是戒引众生、教化众生的果报，因缘果满呐、啊。无等人士没有能够跟他相等，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哪些人呢？一切菩萨啊，菩萨以下就不要说了啊，法身菩萨、地上菩萨、等觉大士啊，都不能跟佛相比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下面两句是略举两种相好啊，让我们从相好里面体会到不可思议。百好万转无虚名啊，百好是佛眉间有两根毫毛啊，佛给我们说的这个好像呢，它是拔楞，

中间是空的，它是透明的，啊，这两根不要好啊，很长，啊，它盘旋在一起，啊，盘旋在一起，在这个佛眉顶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啊，它不是珠子，是两根不好，啊，盘旋在一起，啊，那么这是顺于三十二相之一的。但是我们世间三十二相不能跟它比，这两根不好盘得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你就想想这个佛的像多大，啊，须弥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啊，是须弥山周边的一个小星球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高山啊。那个喜马拉雅山要是有这个不要好，有五座须弥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样的大，也不得了了啊！那释迦牟尼佛的头至少也有地球这么大，你说他那个身像有多大？不可思议啊，我们没办法想象啊！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日月围绕须弥山转的，那我们今天想的这个太阳、月亮不是绕喜马拉雅山转的，啊，绕什么呢？绕银河系。那，啊，这个现在科学家说得很清楚啊。那由此可知，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银河系啊，实际上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啊，那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银河系的当中。那有多大了啊？说老实话，比我们太阳系要大出很多倍呀！啊，佛的这个不好像就这么大了。那我们想想佛的头部啊，这个头有多大呢？至少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大。那他的身像呢？你怎么样想你都想不到。啊，干木澄清似大海。啊，这是举佛的眼睛。啊，佛的眼睛多大呢？像海洋一样啊。啊，那么大了，这从比喻上说。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佛的身像伟大不可思议，然后你再去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么高大，那个世界上的人没有法子计算啊。世尊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啊，只举出一类阿罗汉的，没有法子计算呢，只能够说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说

啊，无量无边个阿僧祇啊，诸菩萨众一佛如是啊，啊，菩萨众之外还有人天众啊，凡圣同居土里头，从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他这个世界有多大了？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地球要放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见了，地球都看不见了，何况我们地球上的人大概变成微生物了，恐怕在高倍显微镜里面都看不到了，人太渺小了。可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示我们，心性之中啊，没有大小啊，小中可以现大啊，大中可以现小啊，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没大小。所以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常常进去啊。微尘里面的世界不小啊，跟那个感官呢，跟我们这个大宇宙啊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一个微尘是不是一个世界呢？不止，无量无边世界在一微尘里头，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可以说是无尽的重叠，没有大小。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佛经上常常说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里头没有理由的，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发现就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目的不是别的，教导我们明心见性呐、啊。岂如这个境界，是大圆满呐、啊。所以这个八句偈我们常常念，这里面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也无边。这两句是讲光明。前面两句是讲相好。这个不要好干木都是讲相好。举一个例子来说。光明呢也举个例子。光中化佛无所以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怀疑佛那么多，你为什么只亲近阿弥陀佛，不亲近别的佛？那么多佛的名号，为什么偏偏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这个疑问呢，你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去念阿弥陀佛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

为什么不念其余的祝福呢？其余一切祝福都教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顺从嘛。顺从就是孝顺，顺从就是尊师啊，遵从老师的教诲，一定有好处啊。什么样的好处？现在可以不必问，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哦，你就完全明白了啊。正如同《法华经》上啊三车比喻一样啊，那是比喻说斗鸡啊，《法华经》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喻作火车。啊，佛呢，好像是个大长者，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房子起火了，小孩不懂事，啊，还在那里玩耍，叫他出去他不肯出去，啊，于是乎，啊，这个做父亲的人呢，知道这些小孩他的爱好，他的喜欢，我在门口啊放了很多玩具啊。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啊，出门你们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哦，这个小孩听到一窝蜂都出去了。出去之后啊，没有羊车，也没有鹿车，啊，只有马车。马车叫大白牛车，啊，大白牛车是马车，啊，比喻作大臣。出了火车之后啊，通通给你大臣平等待遇啊！哦，这个才真正大欢发生大欢喜心啊！啊，给你最好的啊，所以阿弥陀佛。佛光当中不要好放光啊，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中啊亦无边变化，这个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些佛这些菩萨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大家常常念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啊，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就现菩萨身；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现声闻身；应以宰观身得度者，就现宰观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就现童男童女身。他什么身相都现呢？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社会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到许多人，说不定里面就是有佛菩萨实现在其中的，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 啊他也不说出他的身份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实际上阿弥陀佛变化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有几个身份铺路了啊，永明延寿

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们想大概也是光中化佛啊。啊，光中化的菩萨了，啊，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的祖师，啊，这种身份出现的，啊，那么听说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另外就是过清寺。啊，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是这个阿弥陀佛化身，啊，这是几个铺路身份的，没有铺路身份的，那不晓得有多少，啊，因此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离经祝福，这有道理。啊，你瞧不起的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哎，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你要知道他这个身份，那不觉得非常遗憾吗？你看我当面见到佛，错过了，我还没瞧得起他。啊，所以我们的心要生平等心、恭敬心。啊，礼敬诸佛。何况这一切众生里头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佛菩萨化身。四摄八愿度众生，这是讲的愿心，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古大德当中有人专门提倡啊，叫本愿念佛。古人的提倡没错，现在人呢误会了，以为什么呢？以为本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啊，这个他不知道啊。中峰禅师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后面开始会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业愿的啊，就是一个本愿的。每一愿里面，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缺少一愿，他这一愿就不圆满，就有欠缺。啊，愿愿都互相融摄。啊，任何一愿呢，都是圆圆满满具足四十八愿。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呐。啊，所以本愿念佛了，是完全遵守四十八愿，不是在四十八愿里面选一愿的，不是的。如果只选一愿，其他四十七愿都没有了，这一愿不能成立了。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能误会。啊，你要是误会了，你这一生就白修了，不能往生。啊，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详细观察现代人的根基，啊，重新我们将早晚课
读诵的这些经文仪规稍稍加了一点修改。为什么呢？适合于现代人。早晚课是从前古大德所编的，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人。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的思想见解，这个生活行为跟从前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课文这朝末二课里面诵经的这个课文不能不加以修订。所以我们的早课读诵的经文不读楞严咒了，楞严咒十小咒都不念了。你要问为什么，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他的功德利益超过往生咒，超过一切神咒，超过一切大乘诸功德法。在这个时期，业障、烦恼、灾难这么严重，用其他的方法不能救啊！只有六字洪名能救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莲池大师说过，偶月大师说过，更早慈云灌顶法师说过，他是乾隆时间的人。我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直解，他的那个注解名叫直解，《观经直解》，我在里读过。他是讲消业障，这个世间最严重的业障，所有的经咒忏法通通都不能够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持名念佛能消业障，那这就说明持名念佛的功德是无比的超胜，没有一个法门能够相比真的是无等人呐！这个四十八愿度众生就是心愿持名，愿就是四十八愿，这个是净宗的核心，净宗法门都依四十八愿。诸位细心呢，你去观察一部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从头到尾就是讲四十八愿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就是讲的大乘无量寿经那么由此可知，无量寿经是四十八愿之注解讲解，华严经呢是四十八愿详细的讲解，不可思议我们要相信四十八愿，愿愿没有疑惑。信受奉行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级有差异啊。功夫高的人品位就高，功夫次一等的人品位就差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啊。早年我想有不少同学都还能够记得，啊，在美国有一位上司，向大家说，待业不能往生。啊，宵夜才能往生，待业往生呢，他们呢发动了一些同学们查大藏经，查不到待业往生呢这一句话，所以肯定待业不能往生，啊，要宵夜才能往生。这个事情震撼了全世界念佛的同学们，啊，许多人呢怀疑，这怎么办？待业不能往生，那我们没有指望了。啊，连很多老修行都受到了干扰。啊，那么正在那个时候，我从台湾到洛杉矶，啊，下飞机之后，啊，周宣德老居士，啊，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了，啊，他跟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老同参。他也是个念佛的人，

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从机场到市区，啊，大概行车有一个多小时，啊，在车上，他就问我，哎，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听了这个话了，就笑笑。我说不能往生就算了吧。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他很讶异，他呆在那个地方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待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去干什么嘛？我这个话他还没有听懂，我看这个样子，再进一步吧。我说观音是智，是等觉菩萨，对不对？他说对，这个他知道。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那个算不算待业？我这一说呢，他懂了，他就笑起来了。等觉菩萨还待业啊，只有如来不待业啊，所以他才明白了，如果不待业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除诸佛如来哪个不待业啊？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

啊，我说大藏经上查不到待业往生，我就问他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徒，我这个有，有没有讲九品啊，这个有，如果不待业的话哪来的四徒九品呢？四徒九品不是明明告诉你吗？都是待业啊，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这他完全明白了。我说老实念佛，别听那些谣言啊！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啊，文字是说语，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啊，佛这个没有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啊。他讲三杯九品，那这个意思就有啊，这个待业往生的意思就有啊。啊，我们一意不一语啊，这个疑问不就解决了吗？啊，九品显灵登彼岸。四徒都有九品啊，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啊，我们带的业是最多，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般讲的业系烦恼了。我们往生，你看看，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带去啊！啊，小乘阿罗汉、全教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啊，他还是带业。啊，他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啊，这个是四圣法界的。啊，就是到一真法界了，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了，生十报庄严土了，带不带业呢？还带，啊，带什么？带无名烦恼，四十一瓶无名。啊，所以在华严会上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断一瓶无名，你的品位啊增高一品。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正妙觉位呀！啊，这圆教佛果啊，正妙觉位啊，那就不待业了。所以等觉还待一品生相无明，怎么能说不待业呢？啊，那么九品贤令登彼岸，这个贤就是普度啊，真的啊，他是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平等普度，这一句里头是这个意思。九品贤令登彼岸，啊，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普度法门广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八句啊，把阿弥陀佛这个修行正果、普度众生呢，赞叹到极处。啊，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师大德，八句偈做得好啊！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改动他了，也没有人能做另外做一首偈能跟他相比啊，做得太好了啊。下面这是念佛佛号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就行了啊。下面这就赞颂第一大愿。

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这是我们念佛之后，念佛之后啊，要发愿。发愿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这个愿是第一大愿的啊，谁的第一大愿？一切诸佛如来的第一大愿。哎，这奇怪了，诸佛如来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没错。诸佛如来是哪些人称是诸佛如来呢？诸位去读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就知道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上告诉我们，《金刚经》上常常讲的诸佛。那诸佛是说谁呢？是说化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都是佛，分证即佛。天台大师这个六界佛里的分证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有四十一个阶级叫诸佛啊，所以这些诸佛如来，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诸佛如来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再讲菩萨，那菩萨就是相似即佛，是指什么地方的呢？是指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呐 啊，所以第一大愿呢，是化身如来的大愿呐。化身如来尚且如是，我们能不发这个大愿吗？应当要发，决定要发。不但要发啊，这一发之后啊，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净宗的核心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所有一切佛法，四十八愿是核心的。我们现在这个净宗同学啊，我们把四十八愿选作早课读诵的经文啊，道理在此地啊。晚课我们选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啊，这一段经文是忏悔法，内容是无戒十善啊。我们拿这一段经文

对照自己啊，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到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啊，认真呢做个反省，啊，教我们做的我们要做，教我们不做我们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啊。真修啊，啊，这早晚课为什么要选这个经文？啊，九品勇进步。啊，勇进步是什么意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呢，在七宝池里头。七宝池的底呀、啊、是金沙，啊，金沙为底、啊，所以七宝池里面水呀、啊，那个光是金色的，啊，莲花生长在金沙里面，花开在水上面。九品勇进步，啊，这是写景的这一句啊，啊，我们想想七宝池里面那么多的莲花，啊，念佛的人莲花化身，啊，九品普渡。啊，只要有缘，没有不得度。什么叫有缘呢？对于这个法门，啊，信愿持名，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能念佛，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品位高下，偶遇大师说得很好，都在持名功夫的前身。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那简单呢？你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六十钟不间断，你的品位高了。啊，欧益大师的话我们要记住啊。欧益大师到底是什么人？他身份没暴露。但是我们想想，他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印祖对《弥陀经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欧益大师是什么人呢？在我想象当中，要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的，那肯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的赞叹呢。身份没暴露啊！啊，《弥陀经要解》确实写得好啊，令人五体投地啊！啊，你读了之后没有不动心的？啊，动什么心呢？求愿往生啊！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九品勇进步，宝王交罗，这都是邪经，
西方极乐世界有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其代表圆满，啊，那不是数字。度亡灵出爱河，啊，不仅是度亡灵，度了我们自己，啊，你真正明白了，真正晓得爱是烦恼啊，啊，这贪爱就是贪嗔痴慢呐，啊，出爱河就是永离烦恼，啊，永离轮回，啊，轮回是从果上讲的，啊，烦恼是从因上讲的，啊，烦恼的因变现出六道轮回的果报，烦恼因断掉了，果报自自然然就没有。正是永嘉大师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这是这个赞颂，这个赞颂主要是发愿，啊，我们念佛之后要发愿，要求正果，啊，接着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是说极乐世界，啊，七宝莲池，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多啊，很多很多啊，啊，到处都是啊，这个莲池有大有小，啊，你到底生到哪个莲池，你与哪个莲池有感应，啊，那莲池大小的感应呢，在我想呢，一定是心量，啊，所以与心量有关系，我们心量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小莲池，心量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莲池，啊，所以不能不脱开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那你生的这个莲池就大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请接着看呢，下面这首偈，这是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这首偈前面两句是问，后面两句是答。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往自信弥陀佛，意念分痴总是魔。这二十八个字，把六道里面的众生说相说尽了，啊，我们多念念，多想想，一定有悟处。诸苦可以说是

一切是艰苦，从哪里来的？从贪欲。欲是指财色名食睡啊，我们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对这些东西、起了贪心啊，贪而无厌。啊，因贪则造业，因业这就受报啊！六道轮回呀，就这样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那么现在要追问了，贪欲从哪起来的？不知贪欲起于何？人为什么会有贪心？为什么会有欲望？啊，我们晓得，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本来没有。啊，为什么现在有？啊，现在这个东西缠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摆脱，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不能摆脱三障苦报。下面中峰禅师为我们指出来了，应望自信弥陀佛，弥陀佛是自信的，自信弥陀佛自己就是的呀。阿弥陀佛，从这一句名号意思上翻，不是不能翻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我们想想，自信是不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自信无量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的无量，自信本来具足，一丝毫都不欠缺。忘了自信，迷了自信，这才生起妄想，生起分别，生起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从哪里来的呢？从迷失自信来的。

那么大师说，应妄自信就好了，何必要加个弥陀佛呢？这里头用意很深呐、啊，这一句话是双关呐、啊。你妄设了自信无量觉，现在让你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把你自信无量觉给念出来，那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他不用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名号啊，用弥陀佛，用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包括在里头，这个总名号。啊，我常常讲啊，这是自信的本名。啊，其余一切名号是自信的别名、别号，这是本名。迷失了自信，意念就升起来了。意念是妄想。分持是分别，是执着啊，这就是魔啊。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啊。第一类呀，五阴魔，色受想行识，五阴魔。五阴怎么会变成魔呢？应妄自信，弥陀佛，五阴变成魔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把自信阿弥陀找到了，五阴就成佛了。

啊，这不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吗？啊，这不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看你是什么念头啊，外面境界随着你念头转呐。后面还有详细开始，啊，所以要晓得魔从哪里来的，魔就是妄念。你的念头与自信不相应，那就是魔。啊，妖魔鬼怪从这里生的，他的自信也是阿弥陀啊。啊，真的像欧耶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佛是好啊，魔是丑啊。啊，古大德常讲啊，无佛也无魔，正确。再看下面开示这一段开示文比较长，啊，它也有好几个段落。我们一段一段的念，啊，一段一段的来学习。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一果俨然。

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这一大段开示的纲领啊，要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教中道，这个教就是世尊的教诲啊，世尊在教诲当中这么说的啊，这个道是当作说。那么通常呢，也可以说这个教啊是经论，佛教的经论当中啊这么说法。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的啊，但是我们用第一种呢，现在人好懂啊，释迦牟尼佛在教学当中这样说啊，我们这样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啊，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呐，啊，为什么说生而无生呢？生是现象，相生起来了啊，这个现象生起来了。有些人着了相，迷在相上了，这是错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生啊，真相是生而无生这个道理深啊，你要知道生而无生呢，你就不会着相了，你就不会生妄想分别执着了啊，那你就是住在佛境界里头。啊，那说生而无生呢，他知道法性湛然，湛然是清净到极处啊，啊，像水，没有一丝毫波浪，这叫湛，没有一丝毫污染，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从水面呢看到这个底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沾染的样子，法性沾染，法性永远是沾染啊，法性不生法性不来不去，法性不垢不净，法性非有非无啊！怎么说非有呢？他的性是湛然的。怎么说非无呢？他能现象。就像这个水，干净的水呀，这个没有波浪的水啊，你去看它现象啊，外面山河大地倒影在里面啊，它有相，所以有相呢，它了不可得，那个相与它没有关系啊，它本来没有相，是外面境界相照在里面。
所以说啊，生而无生啊，啊，用这个水来做比喻，你细细去观察，啊，或者我们用镜子，啊，这个你更容易看见。镜子照外面的景象，镜子里面的像生而无生啊，啊，生生它里头有像，无生呢，镜子确确实实没有像啊。这是讲什么？讲我们的真心，讲我们的本性啊，发现本性。本性里头确实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啊，这个还很奇怪了，哎，不是像镜子都没法子比喻啊，镜子水没法子比喻，镜子水现象是外面有相照进去啊。发性里面的相的现的相的时候，它本来没有啊，没有它能现象啊，啊，现象又不是它本有的。这个才妙了啊，不好懂啊，实在难懂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啊，说出来又从哪里来的？又从无中生出来的。无就是发现嘛，发现本来没有嘛，哎，它能现象。啊，那真有啊，有呢还归到无啊，还回归到无，无是发现的，有是发相啊，啊，发相是什么回事情呢？发相是现象。现的什么相呢？虚空法界在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讲的，他所现的相呢，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是他现的啊，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也是他现的。其实就是一真法界，但是怎么样被扭曲了？什么力量啊，把它扭曲了？识，这个识啊，就是分别。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啊扭曲了有妄想还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扭曲的幅度不大啊被扭曲了四圣法界如果这里头再加上分别执着哦，那个扭曲幅度就大了六道轮回呀、啊所以六道轮回呀、啊，这个四圣法界它原本是一真法界这就说明你要是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扭曲的现象啊，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啊，这个世界就是极乐，就是华藏。

这个世界啊，唯心所现，现出来了。现的时间多久呢？没有时间。跟你讲，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时间、空间，那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法性现象呢，是一真。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达不到。科学不能解释，哲学也不能解释。啊，佛法讲的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啊，知道宇宙啊，由来啊是一时顿现。啊，这科学家最近才说这个话。啊，无中生有，一时顿现。这个现的时间呢，非常非常之短，啊，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讲刹那，刹那太长了，啊，这个《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佛这两句话是形容一时顿现的真相。但是它是不断的一时顿现，这一时顿现灭了第二个又一时顿现，第二个一时顿现灭了第三个又一时顿现。我们今天感官的世界是一时顿现的相续相，一个一个接着相续相，这么回事情吧。决定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啊，到什么时候相同呢？佛佛道同。证到究竟佛果了。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啊，这个时候所现的相是相同。但是这个相的时候依旧是相续相，但是相续相相同啊，它没有改变，如来果地上再见到，等觉菩萨见不到。为什么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啊？他跟佛境界里头还有一丝毫差别，不完全相同。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啊，无生而生呢，业果俨然。这是说明了为什么无中会生有。啊，前面一句，这个生是有啊，无生是无啊。无中生有啊，有中生无。啊，前面是讲有中，为什么是无？啊，说这个，现在再回头来看，啊，那是如来的境界。

啊，那么再看被扭曲了这个境界，无生而生。科学家现在发现的无生而生呢，上面那一句我还没听说过呀。业果俨然啊，这就是迷惑造业受报啊。我们前面所讲的三障啊，啊，在这个往生咒里头所说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啊，那么这个无生而生是讲扭曲，怎样把诸法实相啊扭曲了？啊，这是业果俨然，业果俨然这一句。啊，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业果俨然是因果不空啊。啊，为什么它俨然？为什么因果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因果相续不空，这是事实真相。这个道理通事出世间法，佛法不离因果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教，无周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啊，离开了因果，佛也无法可说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呢，不离因果。啊，那么由此可知，无因不能造啊。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不但不能伤害，连伤害的念头都不能有。起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就一个我的种子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恶念不生。啊，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说舍善业道啊，啊，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语念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叫舍恶业，念头没有啊，啊，那当然不必说行为了。这叫真修行，这叫真用功。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还有念头，这不行啊！你说我身口没造啊？啊，你意造了。嘿，造业的工具有三种啊，三大类呀、啊，身与意呀、啊，哎，身没有造，口没有造。意造

你动念头了，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业，只要一业里头不造了，不造恶了，牲口决定不造恶。牲口七支牲三口四嘛，是受益的智慧也，是接受义的义旨命令去造作的，义没有，他怎么会去造作呢？业果也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下面中峰禅师的开示是解释前面这个四句纲领，所谓生者，什么叫生，什么叫无生，这里给我们解释了，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极就是幻象极象我们讲的现象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众生两个字是关键，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众生就想到人，没错，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我们看到无呢？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动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植物。植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矿物山河大地呀，泥沙土石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无量珍宝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乃至虚空虚空还是众缘和合而生没有缘虚空生不出来空间设方时间三际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时间空间可以不存在可以等于零空间圆净等于零，没有圆净时间有过去未来等于零，没有过去未来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大，太广大了，包括虚空法界，有情无情，没有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境。
都叫做众生呐。啊，这些现象呢，通通都有生命。我们刚才讲了，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

只有佛知道，我们凡夫决定不知道。啊，为他速度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啊，我们感官世界里面是这些现象的相续相，啊，在相续相里面，我们也看到它有生灭。那个生灭不是发现生灭，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在生灭。啊，这一切环境啊，环境里面的万事万物，随着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生灭它的回应啊，它的反射，我们只能觉察到这个啊，比这个更深的、更广的、更细密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得到这么一点讯息，是从大乘经论上看到的。啊，没有诸佛菩萨为我们开导，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啊？啊，这众生生灭之机呀！啊，唯有无生者，什么是无生呢？即诸佛即灭之本也。

诸佛如来他们所证的究竟果地，那个极灭之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佛性，就是心性。心性是清净极灭。但是清净极灭呢，它能生现象。虽生现象呢，不摄本性。也就是说，那个现象跟本性是一样的。相有体无。正因为体没有，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方不方碍呢？不相方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自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没障碍。无障碍的法界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法界里头没有苦啊！一切众苦了不可得，障碍里头就有苦。所以十法界里的苦，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法性湛然者，临命瞻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这一段讲得好啊！这一段非常非常难懂啊！法性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湛然，那我们怎么讲法呢？纯净只能用

这个话来形容，一丝毫染污没有，一丝毫动摇没有，它不生不灭。中观论上讲的八不，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大乘法里面把一切这个形容啊合成一个叫不二法门。不二啊，不二就是没有相对的。我们凡是讲相对的，在法性里头没有。不但法性里头没有不二，法性里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清净本然，妙明真心呐！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临命占机，这是性德。”他本来就是这样的灵啊，他不是不灵啊，明啊，所以中峰禅师在第二十开示里面讲，跟我们讲的心了，临知心，临知心就是发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本觉，也叫第一义。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为什么这个说法？一方面是显示心性的真能，无量无边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知道都是说的这桩事情。为什么呢？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清正。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永远不能证得。换一句话，你永远迷惑，永远不觉。他灵敏啊，就是大经里面讲的，他能见，他能闻，他能觉，他能知，见闻觉知。灵明就是讲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你像现在这个江本胜博士试验水的结晶，发现水他有能力看，他有能力听，他有能力懂得人的意思，人给他善意或者给他恶意，他能够感受，说明水有见闻觉知，水是水矿物，氢氧化合，你要把它分开呢，分成氢氧呢，水就没有了，那个氢原子跟氧原子，跟诸位说，它也具足见闻觉知。

组成原子的电子、核子，每一个电子跟这个核子啊，它也有见闻觉知。啊，再要分析啊，把它分析为粒子，每一个粒子还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法性沾染了。所以既然整个宇宙包括虚空啊，虚空世界一切众生，他的体都是法性，这个法性的本能决定不会失去，法性的本能就是灵明觉知啊，也就是见闻觉知啊，于是我们就能够懂得了，宇宙之间所有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不仅仅是水呀！啊，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实验，花草树木有见闻觉知啊，你对它好啊，它的叶特别绿啊，花特别红特别香啊，它回报你啊，你对他不善啊，他就垂头丧气啊，香气也没有了啊，色彩也消失了，他懂得人的意思啊，他有见闻觉知，他有发现了，为什么啊会有这个现象。佛在经上大佛的话很好，法尔如是，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吧。我们现在稍稍深入经藏啊，明白了啊，因为它的体是法性，法性呢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不会丧失啊，这个能力是遍虚空法界啊，所以说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啊，它不增不减，临明湛寂，玄妙真常，玄妙啊，实在是没有法子想象啊，不思议的境界，它是真，常是永恒啊，它不是假的啊，不生不灭，永远存在。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性啊。下面这两句说的太好了，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啊，是讲我们人道，没有一个不具足，个个不无是讲整个宇宙啊，无论是虚空，无论是法界啊，无论是刹土啊，刹土我们讲今天星球星系啊，这是大的，小的是讲到微尘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啊，诸法所生，这个诸法是宇宙之间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发心了。

精进所现的。佛接着说，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发心，它的体是发心啊。那发心本来具足灵知，哪一样东西不灵呢？哪一样东西它不知呢？它知就是觉啊。所以一切法通通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这个人过世了啊，刚刚过世还没有多久啊，他的神识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神识是发心变现出来的。神识虽然离开了他的身体啊，没有呼吸了，所有各个器官都停止运作了，他身体现在每一个细胞还是有见闻觉知。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物体啊。啊，这个物体因心成体啊。啊，你善意对待它，它有善的回应；你恶意对待它，它有恶的回应。所以我们以善意对待它，祝福它，它生三善道啊。恶意对它的时候呢，它的反应就是恶，它生三恶道啊。所以亡人过世了啊，我们一般讲断气了，八个小时不能碰它。为什么呢？你碰它它有感觉，它感觉痛苦啊，这个痛苦啊它就生嗔恨心啊，这是一个不好的讯息，它有不好的反应，那么它这个果报的时候就三途啊。啊，所以八小时啊，那最好的呢是十二个小时不要去碰他，连他的床都不要碰他。我们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助念佛这句阿弥陀佛，这大家现在晓得了，是最好的讯息，最殊胜的讯息啊！他要能够完全接受这个讯息呢，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功了。啊，如果他烦恼习气很重，大家给他助念，他还没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还没这个念头，他不会多三恶道。事实如此，道理如此，我们不能不懂啊！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啊，这第一式啊，第一式的开示啊，只因最初不觉，惑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其主，由是夜往千禅，流转无道，横随生死已深沉，亘古至今而迷见。我们念到这一段。前面禅师告诉我们，发心跟业果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时又给我们说灵明瞻极的发心呐，个个不无，人人本有啊。在医报环境里面，啊，我们讲的，特别是。植物、矿物，这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医报啊。啊，为什么呢？身体是所现所变，跟外面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这是物质啊，身体这个物质啊，跟外面物质没有两样啊。啊，《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啊，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用现在这个学术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基本的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东西组合的呀。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发现？还很难讲。那么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粒子还能不能分？在理论上讲呢，是永远分不尽的。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发现，所以最小的物质，他们给它定个名词叫夸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分？科学家不敢断言呐。为什么呢？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在理论上讲呢，当然可以分。那些通通是所现所变呐，这包括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再小再小的物体，它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之根本，通通是它组合的。它有法性这个要知道啊，它有法性。法性湛然呢，一丝毫没改变呢。

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啊，这个是在《简选圆通》那一段经文上是讲的。他说：“觉海信尘缘。”圆成觉圆妙啊，圆明照僧所，所列照性王。这个就是讲什么？那个无明怎么起来的？啊，也就是妄想，妄想怎么起来的？

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富罗那尊者问，为什么会有妄想？妄想即是生的啊，这个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世尊答得好，

这个是属于一念妄觉。我们要注重那个妄，妄不是真的。但是妄是迷真，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世尊讲的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文殊菩萨这个话了，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讲圆明照僧所就是知见立知，所立照性王就是无明本啊，那立知吗？不能立了。佛法大乘佛法常讲一法不立，这一立就迷了。一法不立多自在呢，一法不立了，你跟法性完全一致，跟法性呢是一体，一相，一个利用，那就是诸佛如来得大自在。无障无碍，若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境界，决定不能立，这一立就坏了。所以菩萨讲呢，所立照性王，那个照性是灵知啊。临明瞻己呀，临明瞻己就失掉了，这个事呢就产生变化了，就像那个水接近的实验呢，它就产生变化了，它不是正常的，正常呢是美到极处，它的美妙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我们在这上面才动一念呢，它就产生变化，虽然很美妙，但是跟原来的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那越迷越深呢，得越变越丑陋。法性随缘呐，这一迷之后，迷妄由虚空，这文殊菩萨讲的虚空从哪里？迷妄来的，一空立世界，世界从哪？世界从空中所生的，空是无，无中生有，就生出世界出来了。

就变成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用现在话说，精神的凝聚变成物质。啊，物质是精神呐。物质是这里讲的发性呐。发性在哪里？物质是发性啊。凝聚就变成发性了。无相就变成有相啊。啊，所以有是从无来的呀。虽然它现了相了，它变成物质了，那个发性的本能没丧失，永远不会丧失。啊，发性的本能是什么呢？灵知。啊，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啊，所以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叫细胞，细胞已经很大了。啊，细胞不知道多少个。佛法里面的术语叫微尘呢，极微之微呀，这佛法的术语啊，啊，极微之微。聚集成了细胞啊，界微之微我们肉眼看不见，实在讲我们也体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这个界微之微啊，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细胞了，哎，这个我们能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体会到了。这细胞有没有灵性？有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你都要善待它了。啊，怎么善待它呢？行善。它是随着意念。啊，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你只要抓住这些，你真的明白了，真的会用了，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反应都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在普通讲啊，这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能。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理上本来就如是啊。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啊！啊，怎么糟蹋呢？一天到晚打妄想，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这叫自己糟蹋自己啊！自己毁灭自己这个身体。我这个话就讲到此地，不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时候，大家不懂了，恐怕越听越迷惑了。啊，我说到这个地方呢，诸位能够领会，

那你就很有受用。这个开始好啊，中风过来人，绝不是凡人。下面这个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因最初不觉。这个最初是什么时候呢？不要去问他了。你要去问他呢，你就又打妄想了。你要找最初是什么时候？所以妄想里头又加上妄想，你这个妄想不能够转变呢，不能够化解呀。实在讲，给你说时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大乘教里面，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如果说有始有终，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所以讲无始无终啊，假的，不是真的。初也好，后也好，通通是一念。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呢，很少人懂啊。这真是事实真相。最初不觉，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不觉。古人讲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最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这个话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最初总是过去，过去再过去，这想错了，不懂得人家说话的意思。最初就是的，一念的最初，现前一念的最初。这个最初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一念不觉了。不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你心动了。你要看到自性，自性是法性湛然，湛然是不动的。这个前面讲，无生者即诸佛寂灭之本也，寂灭是不动的，这是法性，它本来不动，不动那就是真的。你要动一下，这动就是妄，动叫妄动啊。这个动是极其微细呀。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够觉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菩萨都不能觉察，八地才觉察到。那个微微的一动啊，八地才觉察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所以极其微细的动，他就感觉到了。刚刚觉察到，到如来果地，才真正叫寂灭，完全不动，恢复不动，幸得全体大用圆满现前了，
如来果地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啊，极其微细的啊。啊，说到全体大用啊，他还欠一分呢、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教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呢？修不动。我们在前面《弥陀经》上看到这个佛的名号，佛名号是表法啊，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佛。这一开端就给你显示啊，不动是真的，这一动就是我。阿苏毗佛是不动佛，你为什么要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就是你堕落，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啊！这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呢？是因为你动了，你要是不动没有障碍。为什么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华严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原本就是无障碍的法界。为什么呢？没有动过心，没有动过念头啊！啊，你为什么动念头？啊，所以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什么意思？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明宇宙事实真相，绝不刁难，绝不谈玄说妙，说些东西故意叫我们不懂，那哪里叫慈悲呢？他所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非常浅显，无始无明就告诉你，无始没有开始。就是你现前还起心动念，哪有开始啊？你现前果然不起心不动念，嘿，你就成佛了。世事无碍啊！这个不觉呢？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啊，觉心不动。无明妄动所以这个一动啊就不觉了，就好像水，用水来做比喻的时候，诸位好懂水在沾染这是水瓶呢没有一点点波浪，这个水瓶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动。这个时候他照在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觉就是觉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如果他一动呢，这一动就起波浪起波浪呢，他还能照，照的什么就不清楚了，就迷了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最重要的供养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杯水我常常叫人呢，供佛的这个水杯最好用玻璃杯现在有人用水晶。

金杯那都很好，透明，你能看得很清楚。啊，血水呀不动，血水清净，一丝毫不染，一丝毫不动，这个就是佛。啊，凡夫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凡夫的心动，凡夫的心染污。啊，染污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印象。啊，它里面呢有贪嗔痴慢，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染污。啊，真心里面没有。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嫉妒，啊，那些东西通通是虚妄的。说到最究竟的，啊，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想了。啊，你这个水呀，心水。起了波浪，境界风动啊！境界是什么？是外面的环境。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有所感动，这就完了。佛菩萨的高明，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啊，比什么都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慧呀，如如不动啊，那是定啊，定跟慧都达到究竟圆满了，定慧是一啊，不是二啊，啊，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啊。

那是我们的本人。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啊，学佛没有别的，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而已，恢复而已。

本性的占机就是根本智，本性的吉兆就是厚德智，无所不知啊。占机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觉照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心还是定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你就完了，你就堕落了，你就是凡夫了。所以这个最初不觉，因为不觉呢，心就动了，就不急了。任妄为真，这下麻烦了。妄是什么？妄是所现所变，把所现所变呢当作真的，不知道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变。所现所变是虚妄的呀，这一下麻烦大了，任妄为真呐，迷即为无啊，即是自己，这是不是自己？不是啊，什么是自己呢？能现的心，能变的实是自己。性实是自己，所现所变呢不是自己。就好比我们用个粗浅的比喻来说，

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穿在身上的。佛法里面呢，叫它做我所，我所有的，身是我，这个身外之物啊，是我所有的，这个大家好懂啊。现在告诉你呢，身也是我所有的，能现身、能变身的那个是我，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但是它真有它不是没有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本性连虚空都是它变现出来的都是它所现所变迷即诸无，诸无是妄心，不是真心的诸无就是一般讲的，你随着境界转呐这是凡夫。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他转境界譬如这最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真正觉悟的人呢，这个身体是随着自己法性转这能转无啊。随着法性转呢，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老啊，不病啊，这个生老病死苦完全没有啊，什么三苦八苦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世间人有种种苦是什么呢？你被境界所转，你不能转境界。这就是迷即诸悟转不了境界，肯定就被境界所转，没有第三条路诸佛菩萨转境界，六道凡夫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才有生老病死，才有什么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才有这些东西这一来啊，被境界转呢，麻烦就大了被境界转，在人个人来讲呢，你被命运转在环境上讲呢，你被风水转你没有办法超越命运，你也没有办法超过风水可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人，那就真正有福那个福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概念当中的福，我们想不到，不可思议那是真正有信心有这个觉悟的人为什么他转境界那就是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富人说他能转境界，他到这个地方一住这个地方山河大地风水随着他的心转，他的心善，他的思想善，他的行为善，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了，通通都善了你要不相信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转的这个华藏世界也是这么转的其实
华藏极乐跟我们这个地球有

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个地方住的是佛菩萨了，纯净纯善，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纯净纯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山河大地的时候通通不善。啊，这个不善，这个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啊，天也没有灾，人也没有祸，啊，都是不善业感召变现出来的。这个越迷越深了，啊，又是业网牵缠，啊，这个业就是你的造作，啊，你今天造作的善业，说老实话的，善业也不是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是善恶相对的善。佛法里面讲真善，讲至善，那是法性的善。你现在已经迷失了法性，换一句话说，这个真善、至善呢，你迷了。你迷了之后，今天你这个思想、心目当中的善是相对的善，是善恶之善。这个在一般说，觉悟的人，他那个善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真的是像大师在此地所讲的，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是本善。啊，孟夫子、荀夫子所讲的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我们对于本性呢，完全迷失了。啊，六道众生哪里会知道本性？声闻缘觉菩萨虽然知道本性没有证得，如果证得本性呢，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一般称他为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证得本性，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是这个境界。所以六道众生呢，麻烦就大了，业网牵缠，啊，他造作这个业呢，无量无边呐，啊，就像网密密麻麻，啊，怎么会造这么多业呢？起心动念就造业，意业，口里面的言语，我们讲，哎呀，废话太多。啊，什么叫废话呢？妄语、两舌、卧口、气语。啊，你从早到晚，啊，说话不停。你把你的话仔细分类，不外乎这四大类。啊，是觉悟的人，有道行的人，言语很少。他心是定的，啊，我们今天讲经说法了，言语都太多了，啊，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

我跟他在一起坐2个小时，2个小时当中，他所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在我想呢，不可能超过500个字。啊，那像我们在讲台上讲演，2个小时，这个参加过讲演同学都知道啊。你要写成讲稿多少呢？至少2万字。啊，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常常在一起啊，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的。啊，2个小时，他全部的讲的话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500个字。使我们感觉吧，他都在定中。啊，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注意去看，定中。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都在定中。他走路很慢。动作缓慢，言语很少。啊，我只看到的一样，他这个嘴唇在动，没停止过。啊，大概是持咒，金刚持，嘴唇动，没有声音。这是给我们做好榜样啊，那叫真修行呐。

我们现在明白了，真修二六十中六字洪名，相续不断，这是真功夫啊！真舍不可思议。啊，很可惜，我们把光阴空过了。啊，一天到晚不晓得念佛，啊，不知道一佛念佛，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那换一句话说，一天到晚都在造业，业往千缠呐。啊，这是你造作啊。流转无道啊，这是你的果报啊！啊，无道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叫无道呢？阿修罗那一道不算，啊，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五道啊，阿修罗为什么不算呢？在天上就归作天道了。在人间就归作人道了，在畜生他就归畜生道了，在恶鬼他就归恶鬼道了。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四道啊都有阿修罗，地狱没有。啊，那么通常把阿修罗算一道呢，是讲天阿修罗。啊，实际上它可以跟天人合并。啊，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五道五趣，啊，五趣轮回，啊，都是这个意思。啊，流转五道啊，这个就是轮回呀。啊，果报现前呢，轮回从哪里来的？轮回是业王。

牵缠啊，你才流转无道啊，横随生死一生尘啊，随着你自己造作的善恶业啊，这是什么习气啊，习性呢、啊，你造的善，人天两道；你造的恶，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永远在这个里头打转。为什么呢？受报的时候造业，造业再受报。你要是细心观察，哦哟，你会发现。这个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呢？六道里的往上提升难啊，往下堕落快呀、啊、越堕越深呐、啊、这一桩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你不难体会啊，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岁了啊，细心去想去观察，我今年七十岁了，六十岁那个是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十年前五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子，四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十岁的时候，你十年十年做一个比较，发现是什么呢？科学技术进步了，伦理道德了衰退了，人心这个善恶啊，这个善行、善念、善行，大幅度的衰退。啊，我们讲人心这个这个善良，啊，善意、善行，不如现在人，不如十年前的人；十年前的人不如二十年前的人。二十年前不如三十年前的人，你这样一想就可怕了，这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啊！啊，那我们将来的堕落就可怕了。

恶鬼地狱里面受苦啊。同样是恶鬼道，同样是地狱道，现在人堕落到里面受苦，要比从前地狱人、从前恶鬼人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这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业所感召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呀，业感召的呀。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常讲啊，因果不空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啊。不要以为啊，随着自己性子去发作，后来你有苦头吃啊，不是别人吃啊。啊，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干。啊，你要是怪罪别人，那你罪上加罪，你苦上加苦。啊，恒随生死一生成，亘古至今而弥坚呐。

这个弥见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啊，这是说弥了以后，到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中峰禅师在此地只讲的这个原则，我们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知道这个现象之可怕。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啊，意念生不起来啊。必须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不得了啊。请接着看下面的开始啊。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大师把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当知啊，是应当要知道啊。虽然说应当要知道啊，六道众生呢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迷了。佛菩萨所以应化到世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度我们。第一大功德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是从迷来的，谁能救啊？佛菩萨能救啊！所以这个慈善救济，只有诸佛菩萨做的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啊，不是说你没得吃，送一点食物给你；你没有衣服穿，送一点衣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啊，造几间房子给你住。这是我们世间人家，哎呦，这很慈悲啦，这是慈悲救济了。佛菩萨不是如此，佛菩萨要救你出六道轮回，要救你出十法界，要帮助你成佛，帮助你永远脱离一切世间苦。这么大的慈济事业，非常可惜，世间人很少知道。啊，这个大善人没人认识。啊，虽然没人认识，哎，他时时刻刻又不离开我们，这才叫慈悲到基础啊！啊，他没离开我们。时时刻刻

永无间断在照顾我们，我们应当要觉悟，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晓得事实真相。生是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呐。灭呢？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我们把生灭呢换一个字，大家好懂。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生了，灭呢这个身体死了我们用生死来说，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生真的是原生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阴众缘合合组成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筋膜细胞组成的但是我们的心性不是器官，不是筋膜，也不是细胞，什么也不是，它不是物质，物质它有生灭，我们的心性没有生灭，这个也很难懂那么现在诸位大概都在网络的荧光幕上来接收我们的讯息，或者呢我们所录制的光碟录像带，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见到了。我用这个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我们电脑电视的荧光幕就好比是法性，这个荧幕里现的像呢就是原生的生灭。你们想想看荧光幕上现的这个像有生有灭，我们这个荧幕有没有生命？没有再用电影做比喻，现在这个现代人这个我想都看过电影电影的荧幕就好比是我们这里讲的发心在荧幕里面显的那个影像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原生所以这个像现象所现的像有生有灭能现的这个荧光幕没有这个荧光幕就显不出像来这个荧光幕不生不灭诸位从这个比喻上你去体会发现就像荧幕一样，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它又不染着用这个来比真心好有一点相似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用心就像荧幕一样，随你现什么像，你现佛菩萨的像很好，你现地狱恶鬼畜生像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染污。啊，那么诸位现在是天天可以说都接触到的啊，电视的荧光幕，啊，电脑的荧光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能显呐。啊，但是这些机器能显，它是靠外缘，缘生呐。啊，这生，这是讲这个现象啊，这个相啊是缘生的，啊，法性不与缘俱生，啊，我们这个荧幕能显相的这个荧幕，啊，它不会跟这个影像，啊，同时生，它不是的，啊，灭呢，这个现这个荧光幕上相呢，演完了。这个电源关起来了，就没有那个相灭了，没有了，荧幕绝对不随这个相啊消灭啊，所以荧幕是不生不灭，影像是有生有灭啊，影像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到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境界都是有生有灭啊，都有生有灭啊，能现象的这个性法性呢不生不灭啊，就像这个荧光幕一样啊，它没有生命啊，它是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自己。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他是真正自己，他是无所不在，啊，再跟诸位说，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法心沾染呐，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染污过，啊，他具足见闻觉知。啊，所以我们人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法性来的。一切万物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也是法性来的。啊，一点都不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虚空。啊，虚空要是没有觉闻见这个见闻觉知，它就不能传送见闻觉知。我们今天许许多多这个讯号啊，靠这个虚空来传送，因为它有见闻觉知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活活泼泼啊。你不要看到好像山川大地这个草木泥沙石块好像明万不灵，它真灵啊。文殊菩萨讲的相成成过度啊，啊，这一句话是讲啊，这个我们用现代话讲，物质怎么来的说得很清楚啊，啊，知觉乃众生，这句话讲得好啊，就一切众生都有知，都有觉，为什么呢？发现啊，在动物叫做佛性，在植物矿物叫做发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都是见闻觉知。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科学家。

他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这个对于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我们理解，深一层的理解，帮助我们的教学，起很大的作用啊！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经教上研究，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啊！我们的信，那是凭圣言量啊，他是圣人，他不欺骗我们呐。那么然后再凭的是凭自己修行功夫，要达到一定的水平。那就是修定了，达到一定的水平啊，这个境界现前，那就是你亲证了，你证得了。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修行的水平呢，也能看见。用机器仪器来帮助我们做证明，当然这个仪器帮助我们证明是有限的，而且呢是很粗糙的，我们从禅定里面去证得了，那是极为细致又为深广，我们感谢科学家提供这个讯息，使我们的信心倍增，我们知道怎样善待自己，怎样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对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人事环境；对一切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我们会如佛菩萨纵然不能说完全一样逐渐接近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处世待人接物渐渐呢，其如佛境界。

这一番开始给我们解释，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什么叫生而无生？说了这么多生是众生生灭的吉象换一句话说就是相现象生灭是现象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现象那用经典讲法性不是物质物质是从法性里头生出来的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法性的现象没有生灭你从相里面见性那就是生而无生正如同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荧幕里面的现象同时呢你就看到荧幕你知道荧幕里头相有生灭荧幕不生不灭在生灭里面你看到不生不灭了这个话好懂从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段无生而生这是讲相啊相本来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有了这怎么有了呢中空禅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众生迷妄入心这个心跟诸位说这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因为迷妄入不了真心真心是纯真绝对不会带妄那么这个心说这个心是八识我们常讲阿赖耶识真的入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你所有一切的迷妄通通都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说这个是叫含藏识叫藏识嘛藏就是仓库嘛我们起心动念叫落印象现在人家落印象印象落在哪里呢就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妄心也是广大没有边际跟虚空一样那么这些印象不是物质所以它没有体积世尊在经上说过如果这些印象要是物质要有体积佛说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好在它没有体积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我们昨天做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有些印象很深刻一想呢都能够想得出来如果这些印象好像要没有一个地方收藏我们要他的时候就把这个资料调出来好像是个资料库一样就调出来
啊，我们就能够好像过去的事情都在现前一样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资料库，那东西不就没有了吗？啊，这个资料库不会坏，永恒不坏。里面储藏的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所有一切的善也好、不善也好、是无忌也好，通通都收藏在里头。啊，我们想要调哪一个资料，立刻就出来了，非常快速啊！今天电脑也不能够跟它相比啊！啊，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呀，永远比不上人脑。那么这个心啊，迷妄入心，这个心是阿赖耶。积业成果，即是累积啊，啊，无始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累积啊，现在就变成果了。果说报就现前了，这三障的报障啊。迷妄入心，这是烦恼障啊！啊，积业是业障啊，成果是报障啊。好了，这果报现前了，续受轮回，妄见生灭。轮回不是真的，六道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梦幻泡影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被境界所转啊，不想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能转境界，他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凡夫可怜，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心被境界所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呢，真心不起作用，迷了，迷失了，一点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所思所想全是妄心。那么我们要问真心在不在？真心在，刚才讲的真心就是荧幕，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如如不动啊，它在，再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你不认识它，你不会用它啊，觉悟的人会用它，会用它得大自在啊，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的本事，啊，就是他认真不认妄，他不被境界所转。那么这法性在哪里呢？法性不离法相。哎，那你就是说，好比我们在这个看电视了，哎，荧幕在哪里呢？你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地方，它就是荧幕嘛。荧幕没有离开画面嘛，画面就是荧幕嘛。所以圣人从画面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一幕，
如如不动的一幕，他心不动，他不跟你这个画面境界转，你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与法性啊毫无交涉，他能守住信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圣人的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在这个五欲六尘啊，这是大千世界里面呢，真的他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决定不生染着，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啊，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看得很清楚，无所不知。啊，那个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法性，如如不动。

无知才是真知啊！啊，六道凡夫呢，恰恰相反，他有知，他知道这个荧幕里面所有一切现象，他把荧幕忘掉了，完全忘掉了，啊，不知道啊，这些这个影像啊。是从荧幕衬托出来的，啊，这个荧幕忘得一干二净，完全着了相。这个就是六道凡夫，啊，以为那个相啊是真实的，在相里面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啊，念念计较。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啊，为什么呢？这个相刹那生灭。你们想想，现在荧光幕上相是不是刹那生灭？啊，决定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啊，从电影是最容易明了的，啊，因为它是镜头开合，太明显了，啊，但电视比电影进步，啊，看电视的人很多，懂得电视原理的人不懂，啊，懂得电视原理的人晓得，像是虚妄的，它像是什么？像是线条组合的，啊，线是点组合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啊，这个是原理，啊，因为这个线呢，移动得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象。电影一秒钟，那个放映机的镜头生灭啊，开就是生了，关就是灭了。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很逼真的啊，不知道是假象。啊，那个电视呢？这个线条的移动比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开关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呀！我们被欺骗了如果把这个速度一慢的话，哦，你就完全了解了。啊，这一条线慢慢的移动，慢慢移动，哦，你才明了了，这个画面是这么出来的。啊，它太快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你不晓得，就跟做梦一样，梦是假的。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你梦里头受苦受乐。啊，如果知道做梦呢？啊，古人说了，如果我知道是做梦，梦里头梦到一头老虎要吃我。我也会很发心的，哎，我就发个慈悲心吧，哎，我用我的身体就喂老虎吧。他说梦见吧，你不知道做梦，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看到老虎来了，吓得一身冷汗呐。

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来度化众生。我们常常听佛门有所谓呀，大作梦中佛事啊，其见水月道场啊，道场是水中之月呀，佛事是梦中之事啊，所以这个应化来的人得大自在。他在这里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是真的是痕迹都不着。你要问他有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众生分上看到他做的很多，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所以要晓得，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真的是佛菩萨觉悟人眼睛里面所看的虚受轮回，所以叫可怜悯者呀！为什么可怜？这真可怜呐！妄见生灭，对于生灭啊，对于死亡这样的恐怖啊，这么害怕，妄见。你要真正了解的时候，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只是换境界而已。就是这一场梦啊，换另外一场梦。你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啊，清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觉悟了之后没有了。下面，中空禅师用比喻，再给我们说明，希望嘛。前面这个讲的，你要是没有法子体会，你再从比喻上，比喻能够帮助你体会的。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俱很，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有一果之俨然也。我们看这一段，实在讲这一段呢，跟我刚才用的电影、电视、电脑的这个荧光幕上。这个比喻是一样的从这些比喻上啊，要细心去体会我们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华藏极乐是真的。是一真法界设法界都是梦幻泡影不但是六道所以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镜子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洗脸都要照照镜子，镜子里的现象

法性体上啊，如镜现象。又呢，四诸随色，宝珠，这个是一般人都喜爱的，但是拥有宝珠的人不多，

人家。这个镜子几乎家家都有，啊，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用具。啊，珠有颜色，不是它本身有颜色，啊，外面的这个色彩啊，它反映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呢，用的很多了。啊，因为有许多这些珠宝人工造的，啊，造的跟真的几乎是一样，很难区别。啊，在这个光照之下呢，因为它角度不相同，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有彩色的光，啊，有各种彩色的光。啊，这是现代人呢都很清楚啊，很明了的。啊，珠本身没有光，啊，在这个阳光或者灯光之下的时候，哎，看到它反射出来有彩色的光。所以镜，啊，当知镜光本净，啊，镜子本来是清净的，本来里面没有色相，啊，珠，啊，也是很清净的，也没有光彩，啊，所以告诉我们，当知镜光本净，珠体绝恨。没有痕迹，干干净净的。物镜互彰啊，不为色相。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这是物镜。啊，这个物呢，就是镜子，是珠。外面的境界。照在他这里，他起了反应，这是互彰，彰是明显的。镜子照外面，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影现在镜子里面。啊，光照在珠上，珠是就起了反射。不为色相啊，这个色相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啊。那么这个色相呢，有生有灭。当你照的时候，它就生了；不照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啊，如果我们这个镜子移动，啊，照这一面，这一面的境界相生；我们照那一面啊。这一面的境界相没有了，灭了，这一面的时候生了。啊，照我的面孔，哎，我的面孔在里面生了。啊，照你的面孔呢，我这个面孔灭了，你的面孔又生了。这里面境界好像有生有灭。镜子，能照的镜子不生不灭啊，那个珠随着光啊，光的色彩起变化，那变化就是有生有灭。珠子的这个珠子体，它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色相之去来啊，色是珠，珠显色，镜子显相。有业果之俨然也，啊，俨然是自自然然。啊，我们一切众生迷惑了
四十

真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变现出果报，就像镜子当中的像，啊，这个宝珠现的色一样，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是我们的心。真的讲，法心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要问，法心在哪里呢？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啊。诸佛如来呀、啊，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合掌称你是佛。为什么？你佛性，你的佛性跟他的性无二无别。他是佛，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切众生都是佛，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大乘法里的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见到性了，在相上见到性了，这就成佛了，绝对不迷在相上。这叫大彻大悟，教下叫大开圆解，念佛叫离一心不乱，他真的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所有一切对立的化解掉了，这才叫一心呢。啊，有人有我，我跟人对立，这个不是一心。一心里头没有对立了。那我们在一般讲的佛众生，还有佛跟众生，你在迷，你没有觉悟。觉悟怎么样呢？觉悟之后啊，无佛无众生，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它是一不是二，这叫一心啊。凡是对立的相对的通通没有了，真妄没有了，邪正没有了，善恶没有了，是非没有了，人我没有了，缘尽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这才叫一心不乱呐、这叫入不二法门呐、这叫入佛境界。佛是彻底觉悟的境界，你得大自在了。离无碍，是无碍；离是无碍，是是无碍。一切无非随顺佛性，不造业了。没有烦恼，烦恼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六道十法界这个果报没有了，这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剩下来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我们看下面一段，这个比喻如果你真懂得了，你细心去体会。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现在讲这个话好懂了。诸佛如来，法身菩萨。

他见一切万物，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也都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他从相上见性，就如同这个性相啊，没有妨碍啊。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像镜子照外面万物，它有没有妨碍？万物现在镜子里，镜子并不染嘛，一丝毫妨碍都没，这妨碍都没有吗？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妨碍？我染着，我们这个眼见耳闻接触外面境界，它会起心动念，它会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糟了，就坏了。啊，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些话我讲了很多年了。啊，哪一个能落实，哪一个就成就了。啊，话不是空口说的，说了没用处啊，说世俗宝啊。自己不得受用啊，要自己在境界里真的现前啊，我见色，我闻声，我确确实实知道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哪个是相分，哪个是性分啊，真正契入境界呢，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心跟相还对立的话，你还是在迷啊，你没有悟啊。啊，真正觉悟了，心跟相是一，理跟事是一，啊，因果是一，你入一真，啊，你就得一心了。啊，一心是怎么得来的？所以离开一切境界，你到哪里去得一心？又何况境界你能离得了吗？离不了啊。啊，你只能转换，你决定不能离开。啊，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法性自然现。啊，有体性自然就有现象，有现象自然就有作用，体相用一而三，三而一。啊，就跟镜子里头现的像一样，它是一，它不是二了。真的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诸佛言在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相中见性，性相一如。众生呢，于湛然无生中啊，唯见生灭。啊，这就众生在迷啊。无生是性，是法性，他在法性当中啊，见到生灭的现象，见到这个法相，他把法相啊对立了，把无生的法性啊忘掉了，完全不知道啊，在这个虚妄相里头啊，他对立。啊，像我们看这个背景，这背景是像，啊，后面有山，有云彩，有树，啊，它这样分别，啊，这个分别是起心动念呐，啊，这个是山，这是云，这是树，

啊，树不是山，山不是云，其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坏了，迷了，越迷越深，越执着越严重。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说这是树，那是云，那是山，他没有。他说一体。啊，不得已而说一个名字叫法相，法性能性，法相所性，法性是一，法相不二，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不迷了，不然我们学佛要以其如这个境界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那么这就是经上常讲的入佛之境。好，现在时间到了。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 因师而名。

0: 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就演的。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跟人家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

0: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 子他来了。

0: 派了一个。
1: 那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把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着自个儿，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0: 初月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抬不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心不空。
5: 那更有钱。
2: 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

0: 看见他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他的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帮年夫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夫啊，在劳动手里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挣钱都是3天钱，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

0: 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黑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汉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才唱出声。
1: 哎，对对。
3: 89年红了。

0: 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现在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日人家也一去了是你问政府了，都也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专贵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江河里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何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后10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

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速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
无量。

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

无数诸佛故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深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他方是。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

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

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

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呼而出。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
所谓之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借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

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
又放

前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成

心愿生西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二十。

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菩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
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
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

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碑。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碑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

聋盲、阴阳、痴误、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

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
不为父母之恩。

不曾思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

业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

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
一类。

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

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

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

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啊，这两句啊，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啊开始的文，只因迷雾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物则生灭皆无生呐、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实乃一体

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迷悟啊，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只因迷悟只有差了啊，迷悟你看外面的境界啊，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啊，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啊。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间，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啊，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啊，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啊，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都感到讨厌，啊，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啊，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接触之后啊，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于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啊，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圆满觉悟，所以看他看到宇宙人生真相啊。啊，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只因迷悟只有差了，随之限量之不一，我们的看法跟这个佛菩萨的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的看法在境界里面，你会生起妄想，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啊。那么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他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不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

这是无明啊。妄想执着造业呀。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所以下面就说了，实呢，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生起，包括虚空。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生起来了？你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到很奇怪。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世界、微尘、众生，这梦中所有的这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芸芸众生，从哪来的？真的是从虚空生的，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那么生无自性的，这个自性的自体。它没有自体，因为没有自体，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所以佛讲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无法形容啊，它那个快的速度。我常常在讲习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印在荧幕上吗？那就是生。镜头关起来，这个画面没有了，那就是灭。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生了。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这个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

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啊。啊，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啊，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108万，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啊，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啊，它多快呢？啊，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啊，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几乎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啊，说生又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啊，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啊。啊，你有什么时候一时啊？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呐，无生呢也无自性呐。物则生灭皆无生呐，啊，诸佛菩萨觉悟了，啊，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呢？啊，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诸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啊，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啊，这个叫起惑造业。啊，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啊扭曲了。啊，原本这个现象呢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

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扭曲之后啊，这个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呐、啊，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啊，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啊，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的。啊，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在无生皆生灭。啊，迷的人说他执着。他分别，他执着，啊，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亲证的境界，这叫真谛。啊，跟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跟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地。啊，随顺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啊，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啊，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个我们懂，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反复的感官世界，啊，这个佛也常讲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啊，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在无生皆生灭。啊，这凡圣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有两样。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常说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
啊，用科学的方法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哎，这个水的结晶呢，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很美；以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啊，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它能够啊，受其他妄想分别之处的影响。把他的扭曲了，把他这个相扭曲了。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啊，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啊，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啊，华藏世界化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原教初住菩萨。啊，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他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啊，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啊，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些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啊。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结晶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结晶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哎，它马上就那个结晶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结晶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呢。啊，江博士说他这个八九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这个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接近完全相同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难得了，啊，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啊，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啊，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哎，总算是开始证实了。啊，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啊，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啊，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这个真相大白啊，觉悟的相，迷惑的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啊，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啊，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啊，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的星球，是一体啊，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啊。啊，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啊，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啊，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他能够感受啊，他有见闻觉知嘛，这个是。这是发性，发性的这个本能，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啊，它没有形象，啊，它在形象之中，啊，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啊，它随着有情众生。产生变化啊！这个有情众生善，他变得很善；有情众生不善，他也变得很不善。啊，所以啊，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啊，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神如是，这个神如是，审视、审查的意思，啊，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明白了，啊，如是像上面所说的，啊，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识变。啊，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那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个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真心。啊，《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啊，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啊，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

啊，大海是一呀，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呐。啊，每一个水泡啊，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呀。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真是一呀，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啊，力无为亦然，所以它是一呀，它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啊，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啊，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啊，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啊，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啊，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呢？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一时性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啊，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呀，无缘大慈啊！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切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生吗？啊，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法身呐，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

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

道理太深太深了。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那么十法界一体而一明，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天法界、人法界，恶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明。为什么一明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起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怎么变成？变成最美的相。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图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常青。这可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住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个矿物沉住坏空没有了，哎，这个不可思议呀！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我们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呢。万法一体而一明啊。这个一体就是发心。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那么再看依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不是泥土，是什么呢？是七宝。大地是琉璃呀，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大地，它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像石头一样很坚硬。

只能做一些珠宝、工艺品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切薄它是柔软的，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不硬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铺柏油路，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所以它的反应捷径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它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名不同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悟。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影像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像。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要清楚，要明了，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在实质。实质什么？起心动念。这一句话，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

相貌庄严呐、啊。啊，接着呢，体质，啊，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啊，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哦，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啊，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啊，别的因素是你饮食，啊，风寒，啊，这是外面来袭击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啊。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啊，所以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个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啊，啊，恢复正常啊。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他很容易招来外面的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啊，心理不健康啊，啊，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啊，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啊，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啊，他是印度教。啊，他说他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啊，因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啊，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啊。啊，这个实质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啊，言语造作啊，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那就没有不善了。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啊！啊，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啊，他搞六道，那我为什么不搞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搞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啊。啊，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啊，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叫大错特错了吗？不是他错，是自己错啊！这一段大道理

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啊，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以自性阿弥陀，啊，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啊，大众舌根是什么？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啊，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啊，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啊，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啊！啊，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啊！啊，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世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助人还为心魔啊，这个助人是称大家，助为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是仁慈的人，啊，助为仁慈的人。啊，还委习么？委是委屈，啊，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习么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啊，生灭无生，生不生，落榜哪肯尽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寄送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啊，前面这一番开示啊，是我们对这首记呢。也就能有几分呢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不能说很透彻的明了，至少啊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模糊概念呢就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在宗门里面讲啊，这是移情。有移情呢，你就会有悟处，所以小移则小悟啊，大移则大悟啊，啊，这不是怀疑，这是移情。啊，你听说

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定能开慧呀。心浮躁，妄念很多，没有办法。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开悟一定要到心定下来，所以古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定了，心定了就有悟处。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了。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多多为人宣讲，那个开智慧就更快。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呀。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我45年没中断过，除了旅行之外呀，几乎天天都在讲，而读经没中，从来没中断过，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这个第二句只给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落榜哪肯净人心呢？决定没有禁止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澳洲移民部。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你想去，那么然后你能，这个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发出去，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呐，保持联系呀。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一般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

世间寿命到了啊，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啊。他为什么有这个事，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啊。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没有了啊。所以生死自在啊，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前身高下不一样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在欢迎啊，决定呢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呀，啊，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啊，谁知，也就哪谁能想到啊，六道轮回里面哎，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邯郸是莲花还没有开啊，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啊，邯郸是花苞啊。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啊。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啊，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月是表真如自信啊，还是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 啊总离不开心性啊，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现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的了，念佛啊，所以这个系念法事是以念佛为主，念佛发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八个项目啊，啊，那么这是说法开始啊，说法完之后下面念佛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接着呢
三乘观世音菩萨，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啊，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啊，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啊，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啊！啊，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啊，即使在家，啊，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啊？啊，他说了六条，啊，见火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得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啊，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啊，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啊，那就放下不少了，啊，凡夫做不到啊。

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办法好啊。啊，第二，戒和同修。啊，戒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是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公约啊。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啊，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啊，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啊，做得非常彻底呀，啊，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啊，第三个科目三学，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啊，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啊，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啊，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啊，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啊，所以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啊，普贤十愿第一个离尽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从理上讲，诸佛是法性。啊，那法性呢，就涵盖着情与无情，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众生。
要真诚。

平等的恭敬。啊，为什么呢？这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佛啊，这佛经上说的啊，这过去佛、现在佛，这个世尊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要做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啊，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啊，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啊，儒家你们诸国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十愿这个第一愿呢，哎，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啊，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啊，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啊，道理这前面刚讲过啊。啊，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啊，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啊，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啊，啊，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啊，他所现所变的，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从我们的本位啊，我们是主啊，他们是兵啊。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啊，基督教为主，
我们也是兵。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啊，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啊，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伴。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啊，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呐，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呐。我今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人家看到很奇怪呀，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啊，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啊，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有51个阶级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我们尽宗学人修普贤行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还不是正宗分，续分，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这十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设大愿望到归极乐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十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我细心观察，他真做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他对事对物都恭敬，礼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对人傲慢

对别人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关怀，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啊，你还是在迷惑颠倒啊。你这一句没做到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祝佛，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啊。这个祝佛是讲三世诸佛啊。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祝福，未来祝福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祝福。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祝福，范围太广太大了，义理太深了，微妙至极。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四徒三辈九品，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铭文呐，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学习。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前面讲祝福。

佛这里换成如来了，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永远不灭，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遍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呀。啊，佛法讲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呀，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啊，所以这个爱啊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法性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他是给谁的资讯啊，他能看能听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什么讯息最好呢？爱跟感谢。啊，这两个讯息他反映的接近是最美的。啊，试验了八九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啊，我们知道啊，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啊，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啊。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啊，我也写了几句话了，啊，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啊，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就仁慈博爱利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啊，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
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

0: 能呐、
1: 啊！啊，我们这一切处果然能呐、啊！啊，去年我2次访问日本，啊，跟日本的基督教，啊，领导人接触，啊，都非常欢喜，非常和谐啊！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利苦得乐。

有果必有因呢。啊，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啊，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离苦得乐。啊，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啊，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啊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就做给他看啊，说是给他说明啊，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啊，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啊，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啊，苦就离开了。啊，所以这前面两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啊，不像这个礼呀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啊，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你怎么能够改良社会呀、啊、良好的风俗？啊，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啊。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啊！啊，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圣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啊，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善；甘露火王表现的是嗔恚，不善。啊，所以对于贪嗔痴，啊这一类呀不善的心行，不赞叹。啊，礼敬，所谓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啊。啊，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啊，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啊，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的，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一切分寸的，礼敬是平等的啊，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啊，我们是尊敬这个啊，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啊，离境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啊，所以对于恶人都离境。啊，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

习性里面有善有恶，啊，我们要称所谓是扬善引恶啊，啊，善要表扬啊，要赞叹呐，恶不说，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啊，让作恶的人，啊，他自己去反省，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啊，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啊，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啊，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啊，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呐，啊，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啊，我们的身语意纯净纯善，啊，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啊，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啊，这是圣人教我们的呀。第三，广修供养，啊，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啊，还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啊。不要人家来请求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啊。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修供养啊。啊，广修供养。我们听到别人遇到有灾难，自己细心审查观察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是义务啊，啊，没什么条件好讲的啊。啊，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是西藏人，
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啊，所以白内障很严重啊，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6000-7000个病例增加啊，每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啊，他们发现呢啊，有五位眼科医生，五位是普通科的医生啊，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啊。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啊，很短的时间啊，也没有痛苦啊，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白衣呀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呢。啊，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啊，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啊，他没有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啊，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啊，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啊，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1/3，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这没多久啊，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啊，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啊，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面啊，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啊，他们的领导人热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啊，当面邀请我啊，希望我到西藏啊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这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啊，我也非常向往啊，从来没去过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啊，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啊，不要等人劝啊，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啊，好像人家劝你说劝你不好意思啊，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啊，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啊，我们也不能上当啊，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审查是真的啊，确实有这个需要啊，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啊，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就通通迷掉了。诸佛菩萨等于说他们都是过来人，那是觉悟的人。他把他怎么样觉悟，怎么样恢复，把他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便利我们照学啊，照着这个方法学啊，神似多了。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真的明了，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修学，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证得。那你要问说证得什么，我跟你讲最现实的。证得说你的相貌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金刚不坏身，你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快乐。无论做什么事情，事事都顺心，事事都如意。佛事门中又求必应，这些好处你都能得到啊！这是讲什么？讲最现实的。一丝毫玄妙都没有。那你要是得不到，得不到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这个方法，你学错了。你果然懂得这个理论，懂得方法，你这个修学没有一丝毫偏差，那么这些果报你肯定会得到啊。多少时候你会感觉的有效果呢？三个月到半年当中，你就能够感到效果，你就产生信心。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改变。这个改变你真的干，改变什么？从你的相貌体质，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心态很明显的看出来。你真在干呢，你真用功啊。你要是假的那就不行了。那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你们一起变化。这个道理现在有科学证明啊。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江本胜博士到这边来访问。很遗憾的，他来访问正好我到西藏去访问。我们的时间冲突了，我不能够接待他。不过最迟呢，我明年一月份呢，我要到东京开会，到日本去开会，我会去访问他。那么他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我们以善意，他是用水做实验，用善意对待这个水，你看水的洁净多美呀！我们以恶意对这个水呢，那个水那个反应呢就非常丑陋。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为什么说你真的修行，你的相貌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修行呢，你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修正为最善的念头，你的心善，你的思想善，你的行为善。那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身体的器官给

细胞，它头一个反应，就跟水里反应一样道理嘛。你的每一个器官会变得非常美好，那就是最健康的。每一个细胞啊，也变得非常美好，你就年轻了。就这么个道理啊。过去我们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老老实实依教修行，也没有想到什么这个向好身体健康，没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果报啊，我们只是听老师教诲，真的从心理上做180度的改变，果然呢，这个改变的时候就起效用。效用我们自己没发觉到，别人发觉到。别人发觉是，相貌不一样了。现在相貌的是比从前好多了。气色不一样了。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前很多病啊。总是有些什么腰酸背痛啊。现在这个通通没有了。偶尔过去还有点感冒啊。这些年来也没有了。细心去观察，我们自己呢细心去反省，这是什么呢？业障啊消除的效应。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叫我求佛，叫我不要求人。求人，别人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我说没错啊，那当然会生烦恼啊。会失望啊，会沮丧啊，心里会难过啊。他说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没有感应，那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把业障铲除掉了，感应就现前，真的是有求必应呐！这个求如理如法，绝不是为自己的享受，决定不是为自己，为个人。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决定不能求这个。求这个是什么？是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增长你贪嗔痴吗？佛菩萨慈悲是帮助你消除贪嗔痴吗？你果然把贪嗔痴慢铲除掉了，念念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诸佛菩萨都护念你，都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跟他同心同志同行，诸佛菩萨那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一样呢，那个力量就加持到了。中峰禅师在此地劝我们发愿呢，
希望我们呢，愿愿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啊，那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设方一切诸佛加持，再跟你说，设方一切善神都加持，他们心愿解行都相同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非常重视啊！你看看，我们对人没有礼貌啊，功高自大，目中无人，这都叫业障啊。所以礼敬诸佛是忏悔业障啊，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啊。啊，最大的业障就是嫉妒啊，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的好事绝口不提，别人有不善的时候一天到晚渲染啊，自赞毁他，这个称赞如来就是忏悔这个业障啊。啊，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啊。我们自己心量狭小，自私自利啊，不能够啊舍己为人啊。那么你修这个广修供养，你想想看是不是忏悔业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普贤十愿，每一愿都是忏悔业障啊。所以十愿里头忏悔业障是总啊，啊，我们也可以说菩萨道从初发心到这个如来地修什么，就是修忏悔业障啊。你要把业障通通忏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啊。前面我不是说过，等觉菩萨还带了一瓶生相无明，那他的业障，他那一瓶生相无明要是忏悔了，他就真的圆满佛果了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深重，天天要发现自己业障，天天要忏除自己业障，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会有进步啊。第五，随喜功德啊，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什么呢？对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就不痛快，严重的呢想办法障碍他，不希望他的好事成功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碰多少次啊，你看看这个是1999年啊，中国建国50年大庆，我是受到邀请啊，参加这个庆祝50周年大庆。我在北京看到房山石经，我非常喜欢呐、啊。啊，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送了我一笔钱，啊，数字还不小。可以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北京是国家宗教局叶局长接待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我说我希望把房山石经啊印1000套啊送给国家，我自己不要

啊，希望过家的时候，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永远保存，那是艺术品呐，高度的艺术品啊。他们固然有印，因为那个字太小啊，那不能看呐，只能当作资料用。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字能印大，字印大当然册数就多了，分量就多了，成本就高了，不怕成本高，啊，要印得精美，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喜。啊，当时国家也同意呀，给我一些文件呢，后来什么障碍很多，啊，这个事情做不成，遗憾呐，他不能修随喜功德了。啊，这个就没下文了。啊，那么去年在台湾谈到这个四库会要，因为这笔钱还在啊。啊，我听到很欢喜，如果四库会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版权，啊，我也希望印1000套。赠送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跟国家图书馆，啊，好像也有好几个人彼此都在争，相持不下，这个事情也就吹了，不能学随喜功德了。个个人都要，哎呀，这功德我做，他要他做，他要他做，几个人都在争，那好了，算了，不做了。多少好事啊，想发心做，都是被这样子被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争功，很遗憾呐，这是众生没福啊！啊，我们想做做不成功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开示里面啊，发愿普贤菩萨誓愿的。第五愿啊，随喜功德，这一条呢非常重要啊。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业障，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喜别人啊。殊不知啊，随喜功德呢跟自己所修的功德无二无别。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谚语常讲啊，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啊，不善的事情，我们不随喜；善事、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应当随喜啊。啊，不应该呀，这个心量那么样的窄小啊！啊，要把心量拓开呀。早年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修女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啊，所以这天主教他们办的有学校，办的有医院啊，他们医院医生呢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这是个好事情啊。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立刻就告诉他，我送50000块钱呢给他去做医药费啊，多买一点医药到那边。他做的事情，那我想去做，我还没有这个缘，人家去做，我去投资，啊，这等于我去做了吗？非常非常好嘛。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说哦一定要自己去做？傻瓜了，自己说累死了。别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赞助，比什么都好。

为什么要障碍别人呢？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是希望我帮助的，他说那边，非洲那边呢，非常穷苦，这个人很可怜，他说一切设施都没有，那么最缺乏的时候就救护车啊。交通很不方便他就提出来，这法师，你能不能提供一辆救护车？我说可以，就是送一辆救护车给他。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苦难众生真有帮助。我只要看到了，只要听到了，不必人给我讲话了，我能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我知道，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别人做的，何必要分彼此呢？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据为己有呢？一切好事功劳据为己有，你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我执太重啊！六道轮回就是我执造成的。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我执破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法执断掉了啊，你就出了十法界了。所以由此可知啊，六道轮回是我执法执造成的。四圣法界，这十法界里上面四圣法界是法执，没有我执是法执。所以法执没有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那个世界叫一真呐。执着不能不破啊。这个随喜是帮助我们破执着。一切好事不要据为己有。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热心、认真、努力去做随喜功德。所以说这个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印这个四库会要不管什么人去做，我随喜只要有人去做就好我绝对不把这个功德好处据为己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思什么人去做我先做你我全心全力帮助你这个好处通通是你的，我只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利益我们看到就很欢喜了。希望这个真正是中国的宝藏这个四库会要跟这个石经呢，那是真正的宝藏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让全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接触到。我们只有这个愿望，与自己名闻利养一丝毫都没有。所以说要认识随喜，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要欢喜去做承认之美，不承认之恶。第六愿呢，勤转法轮。

啊，转法轮就是我们常讲的，法轮本来是佛教里面常用的一个标志，佛用这个做标志，为什么用轮呢？轮这个标志代表圆满，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啊，诸法实相啊，非空非有啊。轮能表现，轮是个圆，圆的心，非有。圆外面的周那个轮，非空，非空非有啊，在这个图形里面呢，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佛用这个做标志，告诉你，四有外面这个圆周，这个轮，轮是四，四上是有，里无圆心，心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是真有，心没有形象，所以心叫空啊，这个轮叫色了。一个色，一个空啊！《心经》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轮呢显示出来了。这个就是世尊一生当中49年呢，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没有离开人呢。你真正通达了，原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那这个道理很玄很深，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因此明了之后，空有两边都不着，你的心定了。你着空是错误，着空说没有用，不起作用。要着有呢，你不了解那个有从哪来的，有的根本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空有都明了，空有都不执着，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才得大自在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也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会不自在呢？得大自在！你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呀！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你完全随顺法性，随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真相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那勤转法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请佛常常教导我们呐。佛是一个过来人，他已经恢复自信，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一切众生希求的。佛统统得到，统统表现给你看，你都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圆满的智慧，这样的德能，这么样的相好，他告诉你，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就是迷悟不同，迷了，你错用了。

了心，啊，你变成这个样子，觉悟了了，你就能恢复，恢复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请转法轮就是请诸佛菩萨，请这些觉悟的人常常来教导我们。啊，那么用一般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请佛讲经说法。啊，因为讲经说法这个名词在从前没有问题，现在人听到这个，他就变成宗教了。啊，他就会想到宗教。啊，所以我们换一个名词，这叫契机呀。啊，换着怎么说法呢？请他来教导我们。啊，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教导我们呢，不是一教就会呀，一教就明白了，那就好办了。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教一遍不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够觉悟。啊，那怎么办呢？那再更进一步，请佛注释。啊，这个老师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很有受用。啊，很欢喜，我们请他常住在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长时间的教导我们呐，时间短了不行呐。啊，那要怎么样请他呢？绝对不是说我对你很礼遇，招待的很好啊，让你这个衣食住行呢都能够满足你，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有道德的人，绝对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供养，绝对不贪图名利。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用名利，用五欲六尘想把它留住，留不住。他完全舍弃掉了，你怎么能留住他？啊，那要怎样才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真学真干，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那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成就你，帮助你呀，破迷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帮助你呀，修行正果。他不会舍弃你的啊。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善知识，啊，在这一个地方，这常讲呢，缘分。啊，机缘成熟了，他来了；缘分没有了，他就走了。什么叫缘分没有了？大家不肯认真学，啊，都学些表面，啊，没有认真学，佛菩萨就走了。请佛注释的条件没有别的，啊，就是每一部经后面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你能做到这四个字，你不请他注释，他也在那里注释啊。你对他所教的相信呢，一点都不怀疑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啊，你能把他所教的落实到自己生活，

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是在真学佛啊，你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心啊，地心慧解依教奉行，我们要请佛菩萨请善友常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烦恼习气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尽的啊，因为我们被烦恼熏习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就好比这个木材啊，在水里面呢泡了几十年呢，湿透了，现在把它捞起来啊，点一把火想把它烧燃，不容易啊。啊，要很长的时间，哎，慢慢的才把它烧燃了。啊，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在水里的浸泡多年的，啊，湿透了。现在要用烈火把它烧燃啊，那个火要不猛烈没有用处啊。这样的木材啊，什么地方能烧燃它呢？炼钢炉子啊，把它放在炼钢炉，炼钢炉它是不熄的，24小时不中断的啊，一天它不能烧燃，两天我相信两三个星期肯定就烧掉了。这就说明常识熏习啊，天天在讲啊。啊，我们自己是在讲，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啊，不是上根立智。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成就靠什么呢？靠老师的教诲啊！我跟老师最初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老师10年，13年呐！啊，13年呢，这根扎下去了。然后自己可以自修了啊，那每一天自己读诵经论啊，同时接受一般同修们的邀请啊，给他们做讲解。我到今年52年了，52年我读诵经论没有间断啊，在讲台上讲经45年没有间断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种种的诱惑，我不动心呐，才能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你要说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动心，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境界才能转得过来啊。我这个境界只转，如果从10年10年看呢，你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所以我说孔老夫子是

中等根性，不是上根立智。释迦牟尼佛是上根立智。你看他30岁示现成道，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不可思议啊，那真的是上上根人呐、啊！而我们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成就，啊，他说受无有志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这个进展呢，跟孔老夫子差不多。是渐渐提升的，不是顿悟啊，不是圆证的，是逐步逐步渐修渐证啊。这个50多年锲而不舍啊，越学越欢喜啊，尤其这个几年啊，稍稍起入境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 啊论语开宗明义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对于这一句有很深的体会。

啊，人生最大的乐事，学。所以，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几句话，啊，无常，啊，他是讲自己常常想着了，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我这夜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无疑不如学也。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哪一桩事情最好呢？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啊，不如学也，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比不上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那个朋是什么呢？好学的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学啊！希望到我们学院来的人，都是好学之人。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学习。啊，真好学，啊，那就能有条件请佛住持了。不好学，啊，只搞形式、搞场面，佛不住持啊，啊，菩萨也不住持啊，啊，同样。善知识也不出世，啊，唯有真正好学。普贤十愿，古大德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这个十愿呢，实际上的愿只有七。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这是愿。后面这三句都是回向。啊，那我们细细看看呢，啊，这些祖师大德们讲的有道理。大乘教里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

讲实际啊，为什么要回向？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啊，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一般菩萨他也有礼敬呢，也有称赞供养忏悔业障，这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大。啊，你想我们世间的凡夫，世间凡夫讲哦，这个人心量很大。啊，宰相肚子能撑船。啊，他所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的国家民族。他真的没有为个人，没有为自己家庭，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啊，了不起了。那心量还是小啊。你为你的国家民族，别的国家民族怎么办呢？啊，我这一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别的都是最弱的，这怎么办？怎么相处？啊，还是不够大了。啊，这样的心量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啊，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啊。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量是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啊。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所以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的，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啊，性能性德啊，性的能
永远不失。

它就是这样的，性的德也就是这样的。啊，性的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啊，性的能领知啊。就是见闻觉知啊。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啊，心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这个德能、相好，这是心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啊，无所不能啊，无量的相好啊。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是性的德。啊，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性本具的德。啊，这是心得，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啊，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啊。到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的啊。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正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啊，哎呀，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恩的，没有。佛菩萨教我们感恩啊，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啊，啊，教我们感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啊，那个心量多大啊。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心量小了不行啊，不能见性啊。啊，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啊，我们这是所祈求的，我们的目标。啊，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啊，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呢，我们把它落实到四相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啊，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呐！啊，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持啊。
啊，那么勤佛住世一定要常随佛学，那佛就住世了，那这两个可以连起来了。啊，我们要不随顺这个佛这个学，不向佛学呢，佛就不会住世了。啊，我们勤转法轮、勤佛住世，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啊，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啊，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注视了，他就不会舍离我们了。啊，第二呢，恒顺众生，啊，主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啊，永远随顺众生。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啊，他欢喜佛，啊，观音菩萨就现佛身，啊，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啊。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啊，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你的。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啊，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啊。啊，我们今天在外面就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啊，那么这个人喜欢基督，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基督，就变成耶稣，啊，他也欢喜了。啊，我去年好像是十一月到日本访问，啊，在日本讲经，啊，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啊，啊，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啊，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啊！啊，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他说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跟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啊，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了。啊，实在讲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啊，头脑非常。

清楚啊，但是现在就坐轮椅了啊，身体这个是行动不太方便啊，头脑清楚啊，说话也很清楚啊，见面非常欢喜啊，这真有智慧。

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了，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是说应，都要应众生呐。众生是机，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呀，广播电视。现在这是网际网路啊，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啊，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们要把讲经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他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啊，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了啊，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啊，我们对他没话说啊，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大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不化缘。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啊，要去做许许多多啊，这个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了。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

不收徒弟。不传戒，不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示都了不起啊！真实教诲呀！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都懂得佛法，所以不必讲经吧？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你就能成功了。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了。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在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会取代电视，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啊，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可以接通网络。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那我相信5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了。现在这个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说，把这个佛法了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就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20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实在讲是观光旅游，为国家带来收入，这是佛务业。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让游客懂得了，他可以在电视，可以在手掌心里面呢，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机呀，恒顺现代的众生呐，我们要懂得。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呐。
最后一条普皆回向。

这个是回向实际。啊，什么叫实际呢？就是说回向本性。啊，一切从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啊，本性也叫自性。啊，真如实际。啊，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里。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啊，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啊，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呀，回归真如啊。啊，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知道，这叫切理。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切机，这一条是切理。啊，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化身菩萨能做到，化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啊，我们凡夫啊，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啊，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就是切机切理，前面讲切机，这一条讲切理。啊，那我们这个理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皆回向。啊，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条就没有了。啊，你说法切机不切理。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啊，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信念法师当中，四弘誓愿呢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啊。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啊，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他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僧呢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啊，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轮回之外还有问题啊，不能处理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珍宝了。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这小问题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很可惜，

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啊，把这个三宝啊忽略了啊，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心啊。佛宝是自心觉，法宝是自心正，僧宝是自心正，自心净，觉正净三宝啊。觉正净是性德啊，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没有人求不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到哪里求呢？向自信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所以唯有三宝啊，能帮助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赞佛啊，佛宝赞无穷啊。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啊。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啊，教导我们这是觉正净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挂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但时间是假的，
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这个事情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巍巍丈六紫金容，巍巍是形容高大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哦，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当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杖，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啊。诸位要看看弘一大师略学三十一种啊，贺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啊，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尺一尺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六寸的样子啊。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啊，是比一般人个子高。啊，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一丈六啊，那就太高了。啊，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

就是赞叹、赞佛的这个声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的这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啊；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呢，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时候，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恶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啊，恶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恶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恶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恶念不能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

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啊。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呐。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啊。啊，释迦牟尼佛修成了，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召开六道魂门，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每一季遇好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记里面念到的啊。白毫放光啊，这个没际遇好就是通常讲的白毫啊，白毫放光啊，召开六道魂门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

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呐。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的，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啊，我们现在这里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音。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啊，佛菩萨就有应呐、啊。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识，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啊。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啊，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呢？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啊，恩德在其中啊。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
就有应。啊，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字灵。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啊，错解误会，那你还要继续搞六道三途。啊，不知道到哪一级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觉悟。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求法了。

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啊！如果有疑惑要问啊。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识有行诀啊，八识老翁了还在外头行诀，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啊，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结其意啊，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友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啊？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这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啊，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啊，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个人悟的不一样。啊，决定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嘿，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啊，那个当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啊，他非常仰慕啊，啊，去亲近辩荣法师。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啊，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

辩论法师。啊，那么当时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论法师身边呢、啊。啊，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啊，拜到老和尚坐下，求老和尚开示。啊，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论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生常谈呐、啊。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净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于辩论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些印光大师，他十分沉浸，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很耳边风呢，啊，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啊，真的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啊，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远方来的一个人，啊，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桩事情，好好去想想，啊。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益？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美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啊，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啊，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益。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啊，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啊，所以成佛之后啊，就应众生之感了，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啊，六道昏迷。

没有智慧啊，迷惑颠倒啊，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染而不净，六道众生。

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啊，你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啊，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12000年当中啊，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啊，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证菩萨果啊，这只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啊。言说法真宗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

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7,000,000,000呐。我们还是等567,000,000,000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呢？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

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啊，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的，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啊，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这块叫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信，自信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啊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啊，已经在那里搞六道轮回了。这了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这了净土就现前，迷了秽土就现前。啊，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啊，没有众生，没有佛啊，生佛净慧是为师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
凡夫成佛，先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啊，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生到华藏世界啊，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地，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置始终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啊。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好机缘错过了啊，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啊，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
这个东西害

自己害惨了。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哎，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呀，差远了。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了，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上来其境，三时细念，静业道场。今当第十佛寺一员。这个接着上面开始，中峰禅师就说上来其境的。这个三时系念法是第十，第十呢，到这个地方，佛寺已经圆满如上殊行，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真的是礼敬赞叹诵经念咒开始忏悔发愿称扬佛宝这一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如上殊巡，巡是功勋殊是殊胜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尤其这个三时系念佛寺，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这么多人来为亡灵祝福。为亡人作孽，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48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这弥陀称之为愿海我们在那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这就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亡灵求生净土。这个系念法师不是为别的，专为帮助亡灵求生净土。专为这是一个，
附带超度的人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啊，有缘在这个时候一起超度啊。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我们能观想到的

0: 啊，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啊，异口同音，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
1: 祝福，
0: 啊，敬畏亡灵，至心忏悔法缘，啊，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啊，为一切这个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啊，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呢，为他说法了。这下面这是忏悔偈。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无始界以来，啊，无始界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先承认，发怒忏悔。啊，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为什么会造业呢？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没断呐，啊，无始界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啊，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啊，损人利己，啊，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啊，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啊，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那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干。啊，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再算途。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啊，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

苦不堪言呐、啊！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啊！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了亏了也没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国报仇长啊，通三世啊，啊，我们现前好像是吃了亏了，将来他要还债呀、啊，还债还要加利息呀、啊。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五百世。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中。

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啊，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切恶业的根叫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啊，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呀走。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呀！啊，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啊，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啊，不是求佛赦罪啊，佛赦不了你的罪啊，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啊悔改了啊，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哦，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啊，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啊，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啊，求佛菩萨威神加持。啊，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今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啊！啊，忏悔之后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啊。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啊，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啊，众生无量无边。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那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圆成佛道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
我今

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 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发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发了，那一发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的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啊，德行那就是讲的说，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把无世界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
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啊，你帮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么这一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还接着看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首偈上一偈讲了前面两句，我们接着了

再看这个后面的两句，因为这首偈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这个是总的指导纲领啊。我们初学从哪里学起？第一个要发愿，愿要是真发了，行就不难了啊。实在讲，这四弘誓愿的真正的愿的只有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的三愿呢，完全是为了圆满第一愿。啊，怎样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这个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有能力，有这个心愿。那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是众生要肯接受啊，那就是有感。众生肯接受就是有感，不肯接受就没有感，没有感就没有因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有感是有因啊。啊，感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佛菩萨了威神加持啊，啊。那么也许同学也问了，我们都很乐意，都是希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的，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本身有业障，不是佛菩萨不来，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他加不上。这个道理都要懂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灵极了啊，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啊，我们求佛菩萨来帮助完全是私心，完全是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呀，就是大障碍啊！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感通啊！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不为自私自利。我们为众生，那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大公无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与佛菩萨相应，与信德相应，啊，中峰禅师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因为他是禅宗的大德，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
讲得再浅显，

还是有深度。啊，纵然我们听的好像是懂了，实际上没懂。啊，就像普贤菩萨这一首忏悔记，诸佛如来四弘誓愿，我们念得很熟很熟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啊，为什么没懂呢？你没能落实，你没做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有很多怨恨的众生，讨厌的众生，啊，你绝对不会去度他。所以这一愿你没有啊，这一愿没有啊，后头三愿肯定你就没有。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这一愿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第一个你心量脱开了啊，真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二个呢，你肯定愿亲平等了啊，你会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你这个愿是真发了。真发了之后啊，念念想落实，我真能做到啊，真能做到什么？那先修自己啊。这个佛在经教里头常说啊，菩萨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所以你想度人呢，先度自己，那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成就智慧，成就能力啊，你才有本事帮人家的忙啊。有德行没有本事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修行是有次第的啊，先修德行再成智慧。啊，最后还得要成就无上佛道。啊，为什么呢？你才能普度啊。你要不成无上佛道，你就度不了摩诃萨。啊，这些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那他在你之上，你怎么能度他呢？你要在他上面，你才能度他了。啊，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呐。啊，那么你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圆满，做到究竟啊，等觉菩萨也是众生啊。佛门里面常讲九法界众生啊，等觉菩萨，菩萨是九法界里头的只有佛一个人超越九法界。所以佛果地上才能普度众生啊。那么讲到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之前，学法门还是帮助断烦恼，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这个祖祖相传啊，教戒初学都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

什么是为断烦恼？成就你的戒定是为这个。到你戒定成就了，定中发慧了，生智慧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就是这个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示现的参学啊，参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发愿这是菩提大愿你发愿度众生你修戒定，成就根本智，这在老师会下，这个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定慧圆满了，戒定圆满了，智慧开了，定发慧了。这个时候出去参学，参学呢，成就厚德智，成就无所不知，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呢？众生根性不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普度的，所以要种种方法，应一切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学的是为众生学的。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法门呢，都是戒引众生的方便，这就是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呐，戒引众生的方便。总得要想方设法。帮助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成熟之后，再给他真正的法门。这个真正的法门是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通通是方便。你们听我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多次讲到华严法华都是方便都不是真实戒引这些菩萨们到华藏世界了，在华藏世界里修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三贤位，就发心念佛往生了。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的，必须在华藏世界修到地上菩萨，登了地了，这个时候智慧开了。没有疑惑了，能够相信普贤文殊的话了，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这多明显啊！啊，十地菩萨十开始是初地，宗是十一地，就是等觉。啊，在这十一个位次呢，肯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你看到最后，只有这一法显示出来了。啊，让你快速成就啊，成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最究竟最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归极乐啊。啊，你要细细去看啊，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给同学们也说了多次啊，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为什么呢？他要是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早就相信了。

啊，那么老师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也有原因。我的老师是古人，思想是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古人。古人不说出。为什么不说出呢？说出来之后啊，把你的雾门堵塞了，所以不说，让你自己去悟。你自己悟了之后啊，老师给你印证。这是古人的方法。啊，我现在走的路子不走古人的路子。为什么呢？走古人的路子，恐怕这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生一世啊，你都不能悟入。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啊，你不可能悟入。我把这个事情说穿说破，说穿说破对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好不好很难讲。真的佛法没有定法啊，如果这样说法你听清楚听明白了，你在佛法上产生信心，专修净土啊，不悟也不要紧。这个祖师大德说得很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在这个世间你开不了悟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开悟了。啊，如果这一个心愿生不起来，那在阿赖耶识里面啊，种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力量很强啊，将来预言必定成熟啊。前面我们说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演说，最重要是切机切理啊。所以我们观察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古大德那个方法是好啊，补起现在人的基啊，但是原因。

礼原则我们一定遵守，啊，决定不能违背原理原则，违背原理原则叫不切理，啊，切机不切理那不能成就，那是魔术。啊，理机两方面都要顾到。啊，所以学法门这一桩事情，我就特别跟诸位讲清楚。啊，这个德行没有成就，涉及法门多了，有妨害，没有利益。啊，一定到你三昧现前，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标准降低，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可以不受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行，差不多了。你有这种功夫，你应当就是没有大智慧呀，不能大彻大悟啊，哎，有的小智慧了，啊，你的真的智慧现起，这个现起了，你可以涉猎法门。啊，你可以参学，你这个学习空间可以放开了。啊，广学多闻，成就你的后得智。啊，一面成就后得智，一面又增长你的定慧。在修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戒定啊逐渐远离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你赶紧回头。为什么？你错了，这个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后得智，这个得到之后啊，你的戒定啊一定是增长啊，你不会退啊，会帮助你的戒增进，帮助你的定增进，这是肯定的，啊，绝对不是说慧现前的时候戒定就没有了，那是魔不是佛。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这是称赞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普贤菩萨了啊，普贤称之为王，这是特别对他尊敬。普贤菩萨华严三身。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普贤也翻作遍及，遍是普遍，遍是普的意思，吉祥啊也是贤的意思，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一般翻的时候，翻遍及的时候也不少，啊，特别提一提，让大家知道。那么它代表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啊都是表法的啊，这在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普贤菩萨代表诸佛的礼德，

定德、行德。啊，实在讲，这都是自信的，信德了。啊，前面中峰禅师说得很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轻易看过，那个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帮助，啊，知道什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说佛的德就是说信德，啊，那普贤菩萨代表我们的理德，啊，我们自信真如之理呀，啊，真如之理是遍及，是普贤呐，普是平等呐，啊，没有高下了。啊，你也懂得这个意思哦。我们的性德本性大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它不会跟着我们生死轮回转。啊，生死轮回是缘呐。啊，法性呢不随这个缘呢，中缘有聚散有生灭，法性不随这个缘，法性没有聚散没有生灭啊，所以性德是真常。那么我们凡夫可怜的是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啊，迷失了自信当然信德就不能现前，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一切人事物总觉得自己好别人不如我，啊，这个普贤之德就没有了，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跟我是平等的，啊，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的性德，离敬别人是尊重自己性德，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孝亲？孝亲是尊重自己的心德。为什么要尊师？尊师是尊重自己的心德。啊，绝不是那个老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那是小人，那都不是君子。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真正君子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啊，他随顺圣人教诲，圣人没有这样教给你的。啊，君子他还没有正德了，贤人已经正德少分了，圣人正德圆满了。啊，儒家这个圣贤君子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菩萨，啊，阿罗汉，学佛的善知识，啊，这个佛与化身菩萨证得圆满了，圣人了，啊，声闻缘觉已经证得一点的不圆满，贤人呐。

啊，那我们凡人六道里面这个凡夫，真正能够舍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讲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经论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的。啊，那么我们还有这种习气，可见得，这叫业障深重啊。啊，还是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啊，嫉妒别人，障碍别人，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这是凡夫。啊，这不是君子，所以归命称赞无一不是随顺心的，无一不是帮助我们恢复心的。啊，心的是本有的，迷失了，现在佛菩萨用种种方法帮助我们恢复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普贤菩萨是代表信德里面的真理。啊，真定、信定啊，大行，我讲这普贤大行，它大行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十愿。啊，你看十愿礼敬是大行呐，普贤大行呐，啊，是信德里面自然流露啊，啊，对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没有两样。啊，形式上不相同。我们见佛菩萨形象会顶礼三拜，我们不能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也给他顶礼三拜，那就错了。啊，这是形式上不一样，里面那个恭敬的念呢，意念是完全相同。啊，我们对蚊虫蚂蚁的恭敬，啊，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绝对没有两样。啊，是平等的。但是在仪式上是两样，啊，仪式什么呢？随顺世间。

理要参透，然后才有行动表现。啊，那么附带呢，说一说文殊菩萨，这两个菩萨常常在一起的。啊，文殊菩萨表自信的智德，你看看，普贤表理，文殊表智，理智一对。啊，这个普贤表定，文殊表正，啊，为智能正，但是为定能开智，为智能正。

智心也对呀。他们分不开呀。第三呢，这是文殊表三昧，普贤表般若，三昧般若一对，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理智、行政、三昧般若。

一切诸佛如来身边都有文殊普贤的表法了啊，所以释迦如来啊，我们看大雄宝殿啊，这里面供奉佛菩萨有很多都是供的，当中是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啊，大乘法大概都是这供法，小乘法里面供呢啊，当中供释迦牟尼佛，两边供迦叶阿难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叫宗门教下啊，这个两大祖师啊，都是表法的啊，我们常常看见的啊，文殊其四子在佛的左手啊，他的位置在佛的左手，普贤呢骑白象啊，六牙白象，他的位置在佛的右手那么理智行正三昧般若圆满啊，通通圆满了，就用毗卢遮那来代表了啊，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啊，代表大圆满呐 啊，所以华严这部大经所说的就是一佛二菩萨圆修圆证的法门呐，所以称之为华严三圣啊，这个代表是一切行得之本体，所以华严经上说十大愿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普贤菩萨呢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详细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这是法事做到此地啊，一切要戒归在心得啊，这个地方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乘之戒归心得啊，要懂这个意思。下面环游一番开始啊，我们看这个文，上来忏悔法愿已尽啊，这前面呢啊，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是忏悔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发愿啊，这个地方做完了啊，往临当知啊，这个某是为什么人做的，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你应当知道，夫净土之为教也，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没有意思的啊，净土之为教啊，就是净土的教学，娘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
摄取摄法一切众生，凡有信心者皆得往生。这是特别把这个净土的教学给亡人讲清楚啊。

你要是说迷信吧，还真有这些事情，不止一个人，我遇见很多啊。啊，有人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你要念这个三时系念。就有许许多多的鬼神，啊，真的，你念这个东西把鬼神都招来了，啊，有时候你自己不是十分沉静，啊，这个鬼神就来找你麻烦了，啊，还有晚上啊。诵《地藏经》啊，也有鬼神扰乱你夜晚呢，不能睡觉不止一个两个，很多啊。那么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偶然发生。我们遇见很多，听说很多啊。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里面的报告，啊，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的人很多，报告很多。啊，那边的同学们给我们收集了30多种，啊，那就是最著名的，几乎在这个每家提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最明显的这些例证，啊，收集30多种，寄到我们学院的。啊，这些事情在中国那更多，比外国还多。古人读书笔记里面，啊，像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说的很多。啊，笔记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子不语》。坚一致，啊，这一类东西，这一类的书籍里头记载的很多很多啊！啊，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啊，我也曾经讲给大家听过。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亲自遇到过的，啊，朱金咒老居士也是亲自遇到，他才相信。啊，他没有遇到之前，他的老岳父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给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都把它当做传奇故事来听。他不相信啊，到他自己真正见到了，他才相信。好，那完全真的不是假的了。啊，我认识这一位老人，啊，那个时候老人69岁。啊，我才20几岁啊！啊，他把我们当作孙子辈看待呀，很爱护。

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都是他一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传闻。啊，那我们现在真正明了，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只是聚散而已。啊，但是这个物质有聚有散，我们讲灵魂，灵魂就没有聚散了，啊，跟物质不一样了，啊，没有聚散，啊，它随着业力转世投胎。灵性不灭，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法性，啊，法性是如如不动的，啊，这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呢？啊，在佛家讲神识，啊，是迷了的法性。啊，这发现不是我全部迷，局部迷，是这么一个现象。啊，它不是最真实的，但是它比物质呢，那要真实。啊，物质是聚散生灭无常。啊，这个神识也是凝聚的，是迷妄凝聚的。他必须要到大彻大悟，啊，他就回归到自性了，啊，没有到大彻大悟呢，他存在，就好像是这个太空当中啊，一团迷。迷惑的一片云彩一样啊，啊，到处漂流，啊，它不会散。到这个大彻大悟呢，就好比遇到大风了，把它吹散了，它就没有了，啊，回归到自信了，那就叫转凡成圣。那么净土教这个教从哪里来的呢？是根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而来的。所以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是净土的核心呢，啊，是净土基本的理论啊。两乘是最尊敬的心态，啊，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我们讲无量寿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的说明。四十八愿呢，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那我们修行呢，当然你也是抓到核心，掌握到原理原则。啊，这个佛法里面讲宗持法门。啊，四十八愿是净土的宗持法门。可是我们要理解呢，那一定要精。啊，修行呢要抓纲领。啊，那就是越简单越好啊。啊，要想解释啊，那是越详细越好。
啊，戒要详尽，行要抓纲领。啊，那四十八愿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摄取摄放一切众生。摄是摄受，啊，取就像我们今天，啊，录取，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了，啊，多半都是开放啊，移民，啊，你去申民申请，看他取不取你，啊，摄受啊，录取啊，摄放一切众生。释放一切众生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都欢迎啊，但是还是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愿，你要有信要有愿才行啊。所以中峰禅师在此地说，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啊。那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行啊，他虽然摄受啊，没有办法录取你。信者，那什么叫信呢？啊，这信讲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信有西方净土，这非常重要啊，你要完全肯定娑婆世界的西方有极乐世界啊，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你头一个要相信。第二个呢，你信有阿弥陀佛啊，这是完全从思想上讲的，真有一个阿弥陀佛啊，有一尊佛，他的德号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摄取众生这个事啊，这个摄取众生我们一般讲戒引众生啊，你有信有愿，佛确确实实来接引你啊，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呢，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啊，这个你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往生的本分啊。那么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分就是条件资格，我相信我有往生的条件，我有往生的资格，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三个信心，你就不能往生啊。如果真的有这三个信心，你在现前世间，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啊。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对这个世界贪恋处处想在这个世界做主，你要是真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是做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地方是我旅游的，我在这观光旅游玩玩的，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丝毫留念的念头啊。换一句话说，随时放在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我的家在极乐世界，不在此地，这儿来玩玩的啊。他的思想啊，这个言行呢，他就变了。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还有想获得的，你不信呐啊，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极乐世界，又想得到这里，两面都想得到，这个没这回事情啊。请接着下面的问题。

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心。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不但相信这个事，还要相信理。啊，为什么呢？这叫做真心。啊，相信事啊，不知道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品位就更高了。啊，确实有其事，也理也是真的，啊，理跟事都是真的，啊，不可以信理而废其事，那就坏了，啊，那你还不如信事不懂理的，啊，他真能往生。如果信理疏忽了事，不能往生。啊，那叫真信呐。虽然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我们讲戒淫呢，戒淫往生啊，戒淫往生这个事。要信呢，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随心自现是理呀，啊，一切法，这《华严经》上讲的究竟圆满，啊，念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离自心啊，所以修净土同学，你们也常常听到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啊，离开心性，弥陀跟净土也没有啊，啊，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唯识所变的，啊，这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有求，啊，就有感。我们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告诉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修学环境，亲近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断烦恼，能够成就法门，能够圆成佛道，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办这个事情去的，这个事情办好了，然后啊，在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别的啊，要想圆成佛道，要想随类化身啊，广度众生，那你非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可，你也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不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真正成功了，那真是时间很长啊，无量劫阿僧祇劫，哎，最后修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还是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最后总是要归净土，为什么现在不去呢？现在要去，你省多少事情，省多少时间呢？

啊，快速成就了。啊，我们要晓得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确确实实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那这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往生之分呐。你知道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啊，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心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的才能真正明心见性啊，才真正呢真相大白，究竟非从外得了，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如是信者呢，这是真心。这个信佛了，我们一般人信佛，说老实话，迷信呐、啊。什么叫迷信呢？什么叫佛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相信了，他也来皈依了。啊，所以这真正是迷信。啊，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这迷信里头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他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大德行的人，他不会骗人。啊，那我们一般讲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啊，相信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讲正信，啊，就是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盲从，啊，更深入一层呢，是对于这个清净佛久了，对于佛的经义里面的理论呢、事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这是正信，高级的正信。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真信。这个真信还不是真正的真，相似的。为什么呢？我们先随心自现感应道交，啊，也就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没有证得了，我们如果证得了啊，那就自在了。啊，在这个世间要想证得难，太难太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心。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相似的真心。理上明了了，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这个前一个时期，钟居士来给我们做报告，最近科学家有三个发现，第一个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不存在，这是佛经上讲的，他们现在相信这是什么呢？理上的相信，事上没见到。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有是从无当中来的，无中生有，无能生有，有害归无。这个也是理上的发现，他们相信，事实上呢，事实上他们没办法。第三个讲宇宙的起源，现在这个起源是一时顿现，这也是理上相信，佛经上都说过，但是不是自己境界，没有证得了。

所以这个信呢，也可以说是真信，啊，还不是真正。啊，它有确实有高深理论做依据。啊，我们能够接受中峰禅师的教诲，深信不疑，我们决定得胜啊。下面说性而无形啊，即不成其性啊，所以性愿行呢是一而三，三而一，有一个三个一定都有，如果少一个，你信不是真心，行也不是真心啊，决定呢你有信就有愿，就有行，有行一定有愿，一定有信啊，一而三，三而一，顶之三足啊，啊，不可能缺少一个的啊。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信不信呢，你从这儿看啊。所以没有行，那不成其行啊。行者呢，楞严经云，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在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染净最低的标准，净念相继啊，怎样转染为净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宗修行的秘诀就是这16个字，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再借任何法门的帮助，真正叫简单容易快速稳当啊，不需要加上什么禅啊，加上什么咒啊，啊，加上什么都不要加，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效果呢，就是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心开意解，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啊，这一句名号啊，念到理业心不乱呐。他的功夫的进展啊，必然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那个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都摄六根啊。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够都摄六根啊，眼往色的外面跑，而往身外面跑啊，六根往六尘境界里面跑，收不回来呀啊。都摄六根呢，就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能收回来啊？都是六根就收回来啊！啊，把眼从色里收回来，耳从身里收回来，啊，收回来你就安静了，你就定了。你不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受外头境界影响，用现在。

最容易懂的话呢，就是你的六根不再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了，你才能做到净念相继。啊，耳根最灵啊！听到人家赞叹，哎呀，欢喜得不得了；听到人家回报骂你几句啊，好呀，怨生气生好几天，这怎么行呢？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收摄六根呐。啊，你的心得不到清净啊。真收回来了，见色绝对不会受色法的影响，听声也绝对不会受声尘的影响。啊，你的心呢，永远在定中。啊，鼻一嗅香，啊，香臭一如；舌尝味，无味一如。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了，没有嗜好了，啊，没有好恶了，心得平等，心得清净。那在我们一般念佛，简单的说呢，这个净念，念是念阿弥陀佛，啊，净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就是净，啊，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不间断。不夹杂是真功夫啊。凡夫之不能成就啊，就是不是真性，它有疑，它夹杂，啊，大量的夹杂，把念佛功夫完全破坏掉了。啊，那么这是《楞严经》上说的，《弥陀经》里面讲的呢，这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念一念就行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至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啊，这段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本经说的呀。啊，如是行者呢，是名正行。你平常念佛呢，与这个经相应，与楞严经上相应。啊，楞严里面讲得很深。弥陀经是从四上讲的。啊，四上讲的说，跟楞严经有相应之处。啊，哪个地方相应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因呐、啊。修因呐、啊，果呢？果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有一心不乱呢，当然就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就有一心不乱之果，因果相应呐、啊。啊，这两部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啊。啊，那么这样修行，这叫正行。啊，这个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我们叫做称的口头禅，啊，时时刻刻喊着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
就是这个。啊，都摄六根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啊，不要去攀缘。啊，眼不向色攀缘，耳不向声尘攀缘。啊，鼻不向不攀缘香，舌不攀缘味，身不攀缘触，啊，意不攀缘智。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啊，不向外攀缘了，净念相继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这个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相应是跟一心不乱相应，一心不乱就是佛。啊，下面说。心而无怨呢，即不成其心。这个很重要，你看看，没有怨不行啊！啊，怨是什么呢？怨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愿愿相应。然后你就晓得净宗学会成立，我们为什么把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啊选作凿括的经文，就这个意思啊。净宗学人起心动念都要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你肯定得生的，你绝对没有问题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啊，一般对于本愿误会的人啊，我提醒他了，不能误会啊，误会那你这一生错过了，到最后怎么样？你往生不了啊！你四十八愿只持第十八愿，其他的愿都不要了，这不行啊！你祖师讲的时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只跟一愿相应，不行啊！啊，他那个一愿就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条，这一愿呢就不圆满。四十八愿，愿愿互摄，任何一愿呢，都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千万不能够误会。啊，古来祖师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因为人家每一愿都是一切愿啊，提倡以第十八愿为中心没有错，第十八愿它就是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啊，愿愿相应，愿愿圆满呢，这叫大愿。祖师说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人错会意思啊。啊，不但是不懂得如来所说意。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说老实话，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信心愿散。如顶三足，缺一不可。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你必须具足信、愿、行。啊，信中有愿行，愿中有信心，行中有信愿。啊，它是互相交融的，啊，决定没有独立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个，这个顶就站不住，就倒掉了。啊，这就说明这三个条件，缺一个不能往生。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下面再劝听众，啊，这个听众是鬼神众，啊，给鬼神众也给我们先前大众讲啊，啊，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这是你应当知道啊，啊，鬼神知道，我们更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因念是圆满的，啊，为什么不圆满呢？你因为你自己有妄想，有烦恼，把你自信本来圆满的性德破坏了，障碍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无不如是啊！啊，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啊，换句话说，信、愿、行。是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呀。现在承蒙诸佛如来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啊，这个性行愿是本性光明啊，本性里头本来居住的啊，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我们听见了，觉不觉悟呢？真的觉悟了，那你的性光显发了。性放光，愿放光，行放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磁场。啊，明显的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破迷开悟啊！啊，贵在

当知先前一念，贵在当知啊。知就是真正觉悟过来了啊！你要不知道，你还在迷惑啊，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它都是连到的。有一个全都有了，是一迷一切迷啊，一燃一切燃，一净一切净啊。所以你听了之后，你真的要回头啊，你要觉悟啊。下面这是幕后啊，这一时啊，这一时佛事最后结束的时候赞佛啊，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赞颂配上音乐，以优雅的节奏啊，唱诵出来，表示自己对于佛法僧三宝，对于一切众生的礼敬赞叹，也是供养。啊，所以这个记赞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啊，古来祖师大德讲的这个刑法当中，啊，礼敬、赞叹，忏悔。法院无不具足啊，阿弥陀佛无上义王，能医一切众生的病苦啊，啊，一切众生什么病苦呢？就六道众生里面来讲，贪嗔痴慢疑的病苦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这个世间就是六道里头所有一切的毒害，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要是转过来了，这个六道里头毒害的根本就拔掉了。

啊，菩萨也有病的。啊，菩萨的病是什么呢？懈怠。所以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啊，他要不知道精进，他就懈怠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有病啊，要靠阿弥陀佛这一位无上医王啊来诊断来治疗，帮助大家

恢复健康，巍巍金像放毫光啊！这一句是赞叹阿弥陀佛自行的功德。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为人演说，这一句是演，阿弥陀佛在表演呢。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呢，阿弥陀佛表演一个健康的样子。毫光百毫放光，我们这个赞佛偈里面常常念的百毫完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巍巍金像放毫光，就这个意思啊。苦海作慈航，那么以下这个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呐，他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落实了，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三句是化他的功啊，功德果德啊，苦海做慈航，这是功德；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是果德啊。九品联邦是果德，同愿往西方，这个里头有自己的愿望啊，我今天也发48愿啊，我今天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事啊，相信我依照这个经教认真努力的去奉行啊，我一定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愿往西方。言语不多，只有几句，内容非常丰富。后面以归命莲池会菩萨做总结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我自己愿意皈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我也成为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第二时啊，这个弥陀经往生咒，这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免了我们提一提就行了。第二是开端，开端的仪式是一定需要的这是什么？礼敬称赞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意思前头讲过了这个是礼敬称赞。那么接着呢，这是念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
净土陀罗尼咒。

那么这就是一个段落啊，这个诗诵经念咒啊，每一个段落之后都礼敬称赞莲池慧菩萨啊，这个莲池慧跟莲池海慧有区别的啊，莲池慧是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莲池海慧那是包括十方世界啊，统统都在其中啊，像我们今天发心了，甚至于没有发心，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这都算莲池海慧。莲池海慧就太大太大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经咒念完之后啊，这是礼敬称赞南无莲池慧菩萨摩诃萨啊，接着下面就开始啊，开始前面照例有一首偈啊，我们先看这首偈。遍救今朝成佛去，落榜化诸一贤耻，哪堪更于知乎者，管取轮回莫了时。这是中峰禅师对我们当头一棒，希望这一棒呢能把我们打醒。啊，怎么有打醒的，常常被他打了。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恰如念佛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这里就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你统统放下了。

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了一个单子，在哪里？我没有带在这个地方，我放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工作也不要做了？家人也不要照顾了？钱通通都拿去布施了？我们明天生活怎么办？提了一些问题。那么提出这些问题，说实在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你没有真正理解，你错解了。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你也错解了意思。这个是说话难啊。那我讲的话，你都会听错了。佛讲的话，哪有不误会的道理呢？你看看佛在净业三福头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那我们一切都放下了，对父母就不孝了。这孝养父母兼顾到家里，如何能够好像跟佛经上讲的两面都能顾到？怎么样学习才如法？我相信确实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实际上我们在讲习上常说，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心上

你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了。他们是怎么放下的呢？你只想想，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但是放下之后怎么样呢？为人表演。就是你真的放下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戏台上演戏，你要演得很逼真，那就对了。这个样子离跟事就圆融了。心里面呢，一丝毫都不沾染。这个宗门大德常讲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百花丛中过，就是随缘。佛法在世间，不利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做的样样都如法了。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这个伦理道德样样都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圆满啊。心里头啊，真的叫一丝不挂。这就是佛菩萨。心里面有呢，那你是凡夫。所以事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性相无碍啊，离事亦如啊，这你才叫真正懂得了。所以越是真正懂得，越是真正放下，做得越好。对于父母尊长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周到，为什么呢？做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会给世间做最好的样子。五伦八德了，通通要做到啊，一点也不含糊啊。但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沾染，那就是佛法。佛法跟世法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你觉悟了，佛法就是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不觉悟啊，佛法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染污，你生烦恼，不生智慧。佛法呢，在世间生智慧，不生烦恼，不一样啊！面面都做得非常周到，演戏。佛讲着演说。你要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做出佛的样子，做出菩萨的样子，你再要不会的话，那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他们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去找一个与你的身份与你的行业相关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的。那就是他怎么表演的，你就会学到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此地大师是给我们迷惑颠倒的人对这个世界有留念。

还不肯认真努力学佛，啊，这给你当头一棒啊！便就今朝成佛去，这个成佛去就是往生啊，往生就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去的，没有死啊，活着去的呀，死了就去不了了。啊，你是活的，你还没有断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跟佛去了，身体呢不要了，丢了。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老不病不死啊，这叫什么？这大事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这个大事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啊？他真的能教给我们呢不老不病不死啊，那你不照这个方法去做了，那你就没法子了啊。佛是老师，老师不能勉强学生啊，学生能够学成功一定靠自发自立了，这个老师帮不上忙啊！啊，你自己不能够自动自发，啊，努力自强自强，那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大师在此这样。即使我们现在啊就往生了，乐邦化主，这个乐邦是极乐世界，化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嫌你来得太迟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十劫了，你怎么才来啊？现在去阿弥陀佛都嫌你太迟了。哪堪更于知乎者，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了。不能再搞知乎者也了。这个知乎者也是什么？读经研教啊，还留念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放下啊，还不能想马上就去。如果留念在经教里面，观取轮回末了时，你还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没完没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要像莲池大师一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三藏十二部要搞三藏十二部去了，那就是搞智慧者也。真的明白了，不再搞了啊，让给别人悟啊。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啊，八万四千法门，你们哪个喜欢你们就搞去，我不搞了啊，我回过头来。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到最后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成功了，他圆满了。

那我们还要搞经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还没有死心塌地相信，你还不肯死心塌地放下。经教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里头彻底觉悟啊，悟了之后啊，你要通通放下了。悟是看破，看破之后放下了，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你成功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首偈很重要啊！现在几个人觉悟过来了，几个人能真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

0: 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找
3: 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2: 就
3: 愿意
2: 走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100%把握。
4: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质， 深恶痛哭，

0: 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1: 高深的大恒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 闲师腿生痈疮。

0: 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越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

0: 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这个事情，才二零三年五，我疼他，可我这我回家这个这过。
2: 啊，你这过回去？
1: 咱这吃的饭，回去开这不夜，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2: 哦，
1: 是
2: 这样吗？
1: 老母亲七十二岁是住，
2: 从小就吃这
1: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2: 保命叫什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0: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0: 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天的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

0: 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理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交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人客是一五人的，五人的家铺。会修行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归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我念阿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年富是因成富是过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理，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生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哎呀，这工作室啥东西，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止，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毕竟曾师父教诲。

0: 元会派人以高口穴杨烈山知为敏捷生人悦目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在多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初就那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河里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一次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全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灾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

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

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
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

我去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
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
智心

信要，所有善根，信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

便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

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
过去

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

所照圆镜，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
如是种种。

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风化雨第二时，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